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市今天是多云转晴，4到15度，吉林5到15度多云，四平0到14度晴转阴，辽源2到15度多云转阴，通化

0: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国庆出游，提前查路况，谨慎稳驾驶，平安赴远方。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公路。

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截至今天的八点，全省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通行正常。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十月一号的零时到十月七号的二十四时，高速公路对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那么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那么2026年的九月十五号十一时至十一月三十号的二十四时，因为长春至榆树高速 SG01标段龙湖新华互通枢纽工程的施工需要，长春绕城高速 K34+300至 K35+957段进行双向封闭施工。那么期间途经此路段的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渠化导行标志标线行驶临时导行变道。那么因施工，新兴隆山站出入口关闭，通化站入口限宽4.5米。那么禁止中轴制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那么榆树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高速公路的相关信息，大家呢可以拨打极高集团24小时的客服热线96122。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高速公路服务区不能加油的服务区，大家如果这两天外出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提前做好安排啊。首先呢是咱们长春市都市圈的环线高速啊，喀龙湖服务区双向都不能加油，还有就是波伦湖服务区、怀德北服务区，再有呢就是浑乌高速的安图服务区，以及延长高速夹皮沟服务区、红石服务区、桦甸服务区、关马杜荣服务区、洮南服务区，再有就是双嫩高速的洮南服务区和坦途服务区、本吉高速太平服务区、长泰高速的三岗服务区、流水服务区以及王乡正服务区。那么以上服务区呢都是双向不能加油的。给大家提供一下没办法正常充电的服务区啊。那么浑乌高速呢有一个是安图服务区，本吉高速呢是太平服务区，这两个服务区的双向都不能够正常充电，如果大家驾驶新能源车辆外出的话提前做好安排。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高速公路道路施工状况的相关情况啊。首先呢是 G2501 长春绕城高速，2026年的9月15号11时至11月30号的24时，因为长春至榆树高速 SG01 标段的龙湖新华互通枢纽工程施工需要，那么长春绕城高速 K34+300 至 K35+957 段进行双向封闭施工，那么期间途经此路段的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的这渠化导引标志标线行驶，驶离导行变道啊。再有就是 G11 鹤大高速，那么2026年的8月21号10时至10月15号的24时，鹤大高速公路通行收费站入口广场的计重撑台安装施工，那么期间通化收费站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 4.5 米的超宽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那么请上述车辆就近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 G1015 铁河高速，2026年的9月23号9时至10月31号的24时，受通渝县修建县道 X157 巷团线，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金色吉林，吉林省向海乡富国村至兴隆山镇长胜村段的道路施工影响，那么铁河高速的新兴隆山收费站出入口关闭，那么期间欲从新兴隆收费站驶出驶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请就近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 G1221 延长高速，2026年的9月18号至10月16号受国道隆东线 G334 桦甸市至呼兰段路道路施工影响，欲从延长高速呼兰收费站驶出去往国道隆东线梁家屯方向的车辆请从延长高速的磐石莲花山收费站驶出，按照地方道路的指引标志进行行驶。2026年的9月22号到10月20号受国道隆东线 G334 呼兰段呼兰镇路面施工影响，欲从延长高速呼兰收费站驶出去往国道隆东线呼兰镇方向的车辆，小型车辆请从桦甸西收费站驶出，大型车辆请从磐石莲花山收费站驶出，按照地方道路的指示标志行驶。
1: 跨省文旅。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

0: 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金秋时节，我省推出金色吉林2022秋季文旅系列活动，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2: 今年九月到十月，吉林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这次活动以金色吉林为主题，坚持以供给适应需求，以活动带动消费，以品牌提升影响的工作思路。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金振林介绍说，
3: 聚焦我省秋季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多元特色，整合全省秋季文旅资源，采取主体活动加配套活动两位一体推进的模式，通过省市联动、政策撬动、节市驱动、宣传拉动等综合举措，着力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全面活跃省内文旅市场，助力我省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 据了解，这次秋季文旅系列活动共策划17项系列活动，包含15项主体活动、2项配套活动。在重点特色活动中，我省将开展 G331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活动。金振林表示，
3: 活动将深挖两地 G331 国道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4架文旅品牌，深化吉新跨省文旅协同联动，将交通通道转化为文旅产业的通道，充分释放 G331 沿线大通道综合价值，推动沿边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同时，我省将举办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馆启动仪式，并全新研发金色吉林吉林省金秋自驾新品线路。金振林介绍说，
3: 精心策划研发自然生态赏秋类、乡村丰收农事类、自驾廊道主题类、美食民俗非遗类、研学红色人文类、康养度假休闲类、摄影专线线路等7类金色金秋自驾新品线路，
2: 惠民福利同步上线。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为进一步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持续对特色演绎及互动项目进行创新升级，以视觉震撼加沉浸互动的双重体验，为国庆假期增添重磅游览亮点。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4: 伴随灯光与水影交织，全新的水下场景缓缓呈现。身着纯白流光羽翼的美人鱼演员惊艳亮相，全新设计的纯白羽翼采用光纤材质打造，能够随着水流自然舒展，在深蓝水体中呈现流动的光影效果。纯白羽翼与幽蓝海水相互映衬，演员在水下游动旋转，光影随之流转，仿佛深海中的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水下艺术场景。游客郭先生，
5: 表演挺有创意的，挺有新意的。整个美人鱼表演，我觉得就是特别美轮美奂的感觉，穿着这个流苏的发光的这种衣服，然后呢向上游的情况下，我挺优美的一个画面。以后有机会，我还会领我的朋友、家人啥的一起过来看一看的。
4: 作为长春市独具特色的水下表演项目，双节期间长春中泰海洋世界美人鱼表演以全景沉浸式水下演绎流光之翼全新亮相，新剧目以舞蹈、灯光、水下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深度融合，突破传统水下演绎的表演形式，为游客带来一场兼具视觉震撼与沉浸式体验的全新观演体验。中泰海洋世界文旅推荐官庄闯，
6: 光这一个翅膀不算水压的这个重量，这一个翅膀就已经达到了这个20多斤。我们大家看它游动起来非常的轻盈飘逸，实际上非常非常沉，就是想把我们的美人鱼的表演去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区别于其他的城市，区别于其他的海洋馆，能看到不一样的美人鱼的表演，去打造一个更加梦幻、更加浪漫、更加美轮美奂的，带来这个更好的参观体验的一个美人鱼表演。
4: 同时，馆内人气 NPC 东北大花胖头鱼正式推出游客投喂互动项目，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游客可参与大花胖头鱼的趣味互动环节，与胖头鱼进行零距离互动，极大的增强了游园的趣味性，尤其适合亲子家庭体验。胖头鱼 NPC 演员刘国强，
7: 我们新增加了一个游客的跟我们胖头鱼互动的一个环节，我们是从水里边出来，然后跟去跟游客互动，但是我们还不完全都在陆地上，还有一半是在水里的，相当于是我们有一个半景照，然后在这个水下把头是露着的，然后你可以投喂，然后你还可以拿一些好吃的喂我，但是中秋的时候你尽量别拿月饼了，因为月饼有点太干了，说实话我也不能喝缸里的水呀，对不对？
8: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第四十八届中国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落幕。吉林省青年选手何小曼凭借精湛技艺，以全场最高分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那么实现吉林省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同时，何小曼还凭此殊荣，荣获阿尔曼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那么，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是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保持稳定。那么在货物贸易方面，上半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货物进口同比增长近 20%， 较出口增速快 2.3 个百分点。那么在服务贸易方面，上半年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

21%，外籍人员来华旅游增多，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加快，分别贡献服务出口增长的16%和42%，服务贸易进口同比增长7%，我国仍是全球主要服务贸易进口国。

记者十月一号从中国科技馆获悉，中国科技馆推出国庆期间系列活动，以互动展品、科学实验、创意工坊、特效影片等多元形式，为公众奉上一场融合古今、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科普盛宴。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48部提名作品，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85部提名作品名单，9月30号在北京公布。那么获奖的结果呢，将会在10月9号在山东烟台举办的颁奖典礼幕上揭晓。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G334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啊，北京时间的10:01啊，各位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11特别节目啊，我是大卫。10月2号了啊，今天是这个7天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啊，我估计这个能安排出去的可能大家都已经走了。昨天我看这个咱们长春的绕城高速公路南口还是车挺多的啊，有一段时间已经限流了，其他路段都通行很正常。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吉高集团发布的咱们省内的一些高速公路的这个通行情况，整体来看啊没有堵车的地儿啊，整体来讲还都不错。你像往年的话，10月2号有的时候北口南口还堵，我看刚才看了一眼北口南口也都没咋堵，市区那更不用说了，该出去玩的肯定都出去了，所以说今天基本上是吧，像我这样式的留在长春市的基本都是上班遭罪的。哎呀，也希望大家就是平安出行吧啊！虽然说可能今天车相对来讲要少很多了，但是大家这个驾车在高速通公路，包括景区周边这个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这两天车肯定不用想，对不对？高速公路可能车毕竟很多了今天，但是景区周边肯定是还是很多的啊、嗯！包括大家也要做一下提前的这个安排，你比如说新能源车，是不是啊？你这个时候你不管是开到景区也好，跑高速也好，你提前安排一下在哪充电，提前规划一下这个路段啊、嗯！包括现在的高德、百度地图啊，非常方便。就原来它没有这些功能，你看现在，你像我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我开这个新能源车，对吧？就你通过这个地图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啥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它顶上显示这个服务区它有没有充电的地儿，对吧？你有充电的地儿，然后它还显示啥呢？还显示你在这个服务区里头有几个充电桩现在可以空闲出来，对不对？能不能充电还是都满了？哎，多方便，是不是？真的比原来方便很多。其实我觉得3年前，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啊，我当时开这个新能源车、纯电动车，在咱们省内高速公路，如果这个充电的话，还是不是很方便，很多服务区基本都没有这个充电桩。但是今年5一的时候，包括今年8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去黑龙江，走了一下这个洪湖高速啊、大广高速啊，周边反正都走了一下的啊，包括喝大高速我也走了一下了。基本上咱不说个个有这个充电桩吧，也差不多。

基本上你都不用排队，那这样的话呢就很方便啊、也看得出来了，咱东北虽然说可能气候条件并不适合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啊，冬天可能不太适合，但是现在来看新能源的占比越来越高了啊，确实大家也觉得更方便了，这是好事儿，真的好事儿，特别是你像我这种愿意出去玩的人更是好事儿啊。这个十一假期我不知道。不知道这个高速公路堵不堵，堵不堵车倒是另外两回事，东北相对来讲堵的程度不是很高啊，但是高速服务区这个充电方不方便，我觉得明天我走啊，明天我给大家验证一下，但是我估计明天三号的话应该不会特别堵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昨天南方的一些朋友发了一些南方的这个高速服务区，我看堵的还挺严重，就服务区充电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我看一发号发四五十号，呵呵，这挺吓人，其实我今天给大家提个醒啊，就如果说你这样是到这个服务区一看排车都不说排个四五十台了，就排个十台八台的，我都觉得你就别冲了，你干嘛呢，你直接就近下高速，然后到高速的这个出口周边呢100%不超3公里它有充电站，这是定型的啊，我都品了，就哪怕你看这个高速服务区充不了电你也别担心，你下高速你找一个就近的充电站去充电去，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吧，哪怕你多走个3公里5公里的甚至10公里，比你在服务区你在等这个10台8台车充满了你再走强百倍，真的强百倍啊，就是你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好吧，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也算是跟大家提个醒吧啊，汽车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病是不是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点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个信息，我一会儿呢会给大家连线两个嘉宾啊，都是咱们吉林省内的这个旅游景区的一些相关负责人啊，我们今天上午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吉林市的，知道吧，因为吉林市离咱长春比较近大家如果说你去吉林市哪块旅游，或者咱吉林市的听众想跟我们推荐吉林市哪些值得去值得玩的一些地儿，包括有啥好吃的也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今年8月份还领着老婆孩子爹妈去了趟松花湖，吉林市松花湖我觉得挺好，虽然说住的时间不是很长，我就住了一宿啊，住了一晚，但是给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一会儿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啊，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我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会连线松花湖度假区的这个市场部的这个聂经理，给大家介绍咱松花湖景区现在的一些基本情况啊，包括去了之后有什么玩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还有就是咱们吉林市的这个文旅集团啊，这个有一位这个王经理也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吉林市的一些文旅集团的一些景区的一些相关情况啊，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去吉林市玩是不是啊，也跟我们分享都没毛病啊，把你这个相关信息给我发到咱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行啊，其实吉林市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啊有些地儿值得去啊，你包括刚才我提到这个松花湖度假区，包括松花湖咱在湖里头玩一玩，朱雀山是不是啊，包括其实哪怕市区的话你说不用别的，你说那个北山公园是不是值得逛一逛，我觉得有山有湖有水有景还有一个寺，对不对，我真觉得挺值得逛的，比在南湖公园值得逛，就你不管是任何公园，你只要有座山，你只要有座庙，你再有个湖，我觉得所有元素你都占全了，所以我觉得吉林市那个北山公园这几点就是挺全面啊，大家要是去吉林市，因为毕竟很近嘛，你开车2个小时，你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是很方便的，你像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今天上班明天休息大后天再上班或者咋地的，你就空出来一天时间，我真觉得就是你要是负责任的老爷们儿，你就带着老婆孩子你到吉林市也好啊，四平也好啊，是不是啊，哪怕松原也好啊，你走一圈对吧，哪怕早上早点走然后玩一圈，中午吃个饭晚上再回来，对吧，你都没毛病，这就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值得逛一逛，咱吉林省很多城市的很多地儿啊，说实话啊我都没去过，所以值得看一看值得逛一逛，包括吃点好吃的啊，包括吉林省还有啥满族乌拉火锅是不是、啊、很有代表性的，包括什么福源馆啥的是不是、啊、都可以领着孩子去吃一吃逛一逛，挺好，真的挺好啊，来吧，休息一下啊，进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也会跟我们接下来的这两位嘉宾呢进行一个连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出行哎正在高速公路上哪块有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一个及时的汇报，让大家少走弯路吧啊，休息一下啊，进的歌曲马上回来。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好，北京时间的10:17啊，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一特别节目，我是大卫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大卫陪大家度过这个上午时间段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吉林市啊，这个吉林市确实是，我今年8月份的时候去了一下这个吉林市的这个松花湖景区，算是松花湖的这个度假区吧啊，因为松花湖其实分两块，一个是湖里啊、大家去松花湖的话其实可以坐船，对不对？包括什么那个什么舞蹈啊啥的可以玩一玩，领着孩子可以逛一逛，坐坐船旅旅游，其实感觉挺好啊。那个地儿呢我头一年去过啊，那时候还没有人那么多呢，据说今天人特别多是吧。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松花湖啊，因为松花湖度假区来讲的话是这两年开始特别火啊。你像这个季节还好，因为夏天来讲的话它不是它的主打季节，它主打季节是什么时候呢？它主打季节是这个冬季，是吧？你比如说再过一个多月两个月左右，那真的是那雪能存得住的时候，那开始滑雪了，开板了，脱活了。松花湖你看着吧，人山人海，最便宜的房我估计得1000块钱往上，对吧？啊，我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儿子放假，然后呢领着老婆孩子老爹老妈，然后开着车自驾去了一趟，然后住了一晚上，给我的感觉挺好的，因为开车时间不是很长，然后整个交通来讲呢很便利啊。再有一点呢，我觉得人不是很多，但是十一天我估计的话人也不少啊，大家可以提前看一下。我到最近没查这个酒店住宿的这个情况，然后我当时8月份去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夏天来讲的话也算是它的一个旺季了。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地儿啊，就松花湖旅游度假区里面有很多酒店和民宿，但是我推荐大家重点住两个。你要条件好经济能力强的话啊，你比如说咱不差钱，对吧？你就住它的那个松花湖度假区里面那个中旅集团的那个王子酒店，对吧？我8月份看的时候一晚上是600多，然后含两个早餐，然后呢还含啥呢？我告诉你，还含两个索道的门票。这个索道门票你要自己买的话78不79一位，你含两个索道门票的话等于156了，对不对？你这其实你算算再减掉两个早餐钱，他那个早餐88一个人好像是，其实这个房费整体来讲的话就不是很贵。再有一点呢，你如果说哎呀我觉得也犯不上啊，呵呵，住一晚上没有必要整那么好的，你住啥呢？中旅集团在里头啊还有一个酒店是啥呢？叫云路，知道吗？我当时去的时候咱讲话的咱这条件也就住云路了啊。云路多少钱呢？才200多块钱，就它标间儿。我当时8月份订的时候200几好像都不到210块钱，就特别特别合适，我觉得这性价比太高了。关键是200来块钱才包括啥，我告诉你，你都吓人，200来块钱还包括了两个索道门票，就是你坐索道你不用单独买门票了，知道吧？你就刷那个房卡然后直接就可以上去了，但是没有早餐啊，它不像那个中旅的那个另外那个是吧，王子酒店那个韩子啊，哎啊，带早餐，带早餐，我记差了，带早餐，两个早餐然后两个索道门票。你算算如果说你单独买那个索道门票就160左右，对吧？你再含两个早餐，是不是啊？我都觉得你这样单独买这两样的话都超过200多块钱了，所以说这个我是觉得比较合适的。当时因为领着我爹我妈，然后领着我老大和老二两个儿子，然后呢我一家四口加上我爸我妈总共6个人一起去的呗。那你这样的话呢，其实如果分开住的话就得住3个标间，怎么办呢？我当时订的房它是有那种家庭房，就是那种 loft 的那种复式，楼上楼下的。然后呢我当时订了一个这个房间，然后再订了一个标间，我爸我妈住，我们一家四口住这个，总共是2个单人床加上一个大床，知道吧？是这么一个情况，就非常方便，还带个小露台，窗户一推开就可以看到它上面那个草坪索道那个位置，就非常非常漂亮。整体来讲就非常感觉非常好啊，真的感觉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这次如果十一，就像我说的，可能1号到7号大家不能连休，哎，我可能有那么3天2天的这个假期，我可能也不想走特别远的道，走去特别远的这个城市，就想在省内逛一逛。吉林市你去逛一逛，你去走一走去啊。你可以早上走，然后呢到这个松花湖景区办个入住，住一晚，然后早上呢你看看这个日出，知道吧？因为你坐这个索道上去之后呢，在山顶上第一点你可以看到松花湖，第二点呢可以看日出。它在周六周日，你像十一假期期间，它早上好像6点4点多不几点，你就可以直接坐到它索道，直接上到那个上到山顶。山顶它有个咖啡厅，你可以买杯咖啡，然后它有一个平台在那打卡，我看很多年轻人都在那打卡，非常非常拍出来的片非常非常漂亮。你不会摆姿势没关系，你上那个小红书啊，上网上啊，你搜点攻略，你按照
照他们那个位置，按照他们那个取景那个角度，你去拍拍就非常漂亮，非常美。但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不太巧，我去那天正好是下雨，阴天。我们虽然说上到了山顶吧，但是云雾特别大，你知道吧？就是基本上能见度可能就10米、20米，撑死了，啥也看不着。就是这是我老婆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就跟我说了，你必须再我领我来一次啊，我要不我不死心啊。所以说真的大家有的时候也得看天气啊，但我看了一下这十一期间的话，咱们吉林市的天气包括咱们吉林省内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都还是都非常好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要说不愿买那个索道门票，你比如说我坐在周边那个民宿都有很多，哎，都非常便宜，100、200、300、400都算非常好的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买他那个索道的门票，直接上去。你要不愿买索道门票，你走路大概一个半小时也能走到山顶。你愿意喜欢徒步的，我看他们很多人就直接徒步就上去了。包括山下的话，有很多玩的东西，比如说 ATV 的那个爬山的那个车，对不对？包括那个射箭的呀，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孩玩的旋转木马呀等等吧，很多。包括他那个还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很多人喜欢宠物，你像很多酒店他不让带宠物，你像松花湖。景区的，据我了解啊，所有的酒店都是可以带狗的、带宠物的，那对宠物还是很友好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地儿很适合自驾游。然后你到松花湖度假区，早上看看日出，打个卡，然后拍拍照，领着孩子玩一玩，对不对？我觉得挺好一件事儿。你要时间充裕的话，第二天你到松花湖里头再坐坐船，是吧？你再感受一下市区的一些美食，你包括刚才我提到那个北山的公园，你再逛一逛，这个感觉都不是一样的啊，真的挺好啊，包括。其实松花湖还有一个，就是不是松花湖，就是吉林市还有一个那个吉林市的火车站，那个老火车站。我其实当时修复完之后，我记得是去年吧，刚修复完了之后，我当时就闲得没事儿，开车领着老婆孩子，当时就去了一趟，不收门票，然后古色古香的，像民国的那种建筑啊，我觉得还是挺美的，真的还是挺美的。大家呢，如果说喜欢这种有点年代感的这种建筑风格的这种东西，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拍个照，因为顺带脚嘛，就很方便嘛，对不对啊？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大家有什么吉林市的好去处、好吃的，比如说煎粉，吉林市出名，是不是啊？大家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啊。我们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啊，连线一下这个吉林市松花湖度假区的这个市场经理，然后通过他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吉林市松花湖现在的一些相关情况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啊关于景区的相关信息，也欢迎大家提供给我们。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这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7啊，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迎进的是我们松花湖度假区市场部的这个经理聂经理啊，让聂经理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松花湖的这个此时此刻的一些相关情况啊。你好，聂经理。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聂经理啊，这因为今天是12号，昨天是这个7天长假的第一天啊，这个人多吗？现在？
1: 对，我们昨天是在山顶，然后特别策划了一个日出音乐会，还有巨幅国旗献礼的活动。
0: 嗯，
1: 然后昨天的全天人次在7000人左右。
0: 跟平时比的话，如果不是11的话，这个人次相对来讲是
1: 肯定是要上浮很多，
0: 上浮很多啊、那整体来讲的话，其实7000，我个人觉得松花湖度假区这么大一个景区来讲，其实并不是特别拥挤啊。那么天气怎么样？因为其实我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正好赶上下雨，结果第二天早上到山顶的话，其实什么都看不见，就很遗憾，真的很遗憾啊。这两天天气怎么样？
1: 这两天天气都挺好的，都是晴朗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基本上都是能看到这个什么日出啊、云海啊，都能看得到，是吧？
1: 对，都能看得到。
0: 其实我8月份的时候，我领着这个家里人呢、孩子呀、父母啊，曾经去过一次。我是觉得咱们这个景区内啊，就松花湖度假。

0: 去景区内还是挺适合一家老小，就是搞一个自驾游去住个一天两天的啊。那么这次十一的七天长假呢，我估计可能咱们省内的呀，包括省外的一些游客也都会去。有没有些特殊的一些相关活动的一些安排？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假期，我看也是每到周末的时候有一些活动，我看还有很多这个舞台，包括有些孩子玩的一些东西也都有。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1: 是的。国庆环境中呢，游客来此可以乘坐缆车或者是徒步山野，然后登临我们的青山之巅，可以饱览漫山的红叶，观赏刚才您说的这个云海日出。
0: 嗯，
1: 那晚间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山谷音乐会，像非遗打铁花呀、篝火派对，然后全天的话我们还有一些 NPC 巡游呀等21场的这个特色主题的活动，兼顾了亲子休闲和潮流体验，然后为游客打造了这个可赏可玩的假日氛围。
0: 那基本上就是1号到7号每天都有活动是吧？
1: 对，每天都有活动
0: 啊。平时
1: 10月7号啊，您说
0: 啊，平时我记得当时我那时候8月份去的时候，好像周六周日才有活动。
1: 啊，对，我们11的话就是7天，
0: 天天都有
1: 活动。
0: 那太好了，那真的太好了啊。那还有呢？刚才您说。
1: 啊，就是10月7号是恰逢我们2027大冬会倒计时100天嘛。
0: 嗯，
1: 我们度假区呢也是作为雪上运动的核心赛区，然后将举办迎大冬会倒计时的系列赛事，安踏冠军的青山之巅的越野赛。然后届时呢会有100余名的越野爱好者齐聚棕榈松花湖，然后穿行于花海和原生山野间，然后可以领略我们秋日的盛景。
0: 嗯，
1: 10月底呢，度假区还将举办百里少年的一个冲坡赛，通过赛事持续发掘山地运动的新生力量，为冰雪运动储备人才，助力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成功举办。那在此也诚挚邀约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长春都市圈的听众家人，走进浪漫之城、文博之城吉林市，然后相聚棕榈松花湖度假区。
0: 真是啊，就很值得大家搞个自驾游去感受一下。因为其实冬季来讲的话，是咱们松花湖度假区最火的时候。今年冬季这个滑雪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们预计是在11月20号左右，但是具体还是要看天气的情况，
0: 是吧？11月20号左右啊，每年就是看雪季、看温度，是吧？啊，刚才你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花海啊，我8月份去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漂亮，现在还有吗？
1: 现在的话还有一些，然后我们现在是五花山的一个情况
0: 啊，就都因为是秋季了，整个的这个颜色不是单纯的绿色了，更美了，是不是？
1: 对
0: 啊，这个房好定吗？因为我其实8月份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而且这个人不是很多。你看我当时没住那个王子当时600多，我嫌贵，我领着老婆孩子住的边上那个叫是云路吧，是吧？
1: 啊，
0: 那个真
1: 是我们周边的一个酒店，
0: 是吧？那个其实很经济实惠的。整体来讲，这个房好定吗？
1: 现在来说的话，不太好定了。
0: 不太好定了啊，所以大家去之前也要提前做好安排。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体来看的话，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因为王子那个我看了一下，它属于一个5星级的一个配置了。而且最关键一点呢，订这个房，我刚才在上一时段我也给大家介绍了，它包括这个缆车2个门票，还包括早餐，现在还是包括在内的吧？
1: 对，还是包括的。而且就是凭借我们的房卡，然后到山顶我们还可以去我们的萌宠乐园，然后和我们的小梅花鹿啊，还有一些其他小动物去进行互动，
0: 真的很合适，很合适啊。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这两天真的是7天长假你不能休满啊。你比如说明天我休一天，后天再休一天，你可以拿出2天时间，拿出1天时间，甚至都可以到咱们这个松花湖度假区去感受一下。因为到山顶之后，我看好像远处是能看到那个松花湖的啊，景色非常好。而且我其实8月份去的时候很遗憾，因为起个大早，然后因为有下雨就没看到那个整个云海，挺遗憾的。所以这两天我要有时间有机会，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趁着天气好来看看云海啊。好，感谢宁经理的
1: 日落。
0: 没错没错，日落是更值得看啊。感谢宁经理的分享，然后呢有最新的情况的话，欢迎您也及时给我们反馈过来，好吧宁经理。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哎，拜拜。 哎呀，今天肯定是人多啊！我估计可能七天长假的话，这个松花湖度假区也好，包括松花湖的这个景区也好，可能人都不会特别少啊。大家提前做好安排吧啊！但是我觉得七千人左右，我觉得还好，对不对？你像长白山，我估计这两天可能得干顶了，干冒了，都得是吧？每年我估计可能都得干个三万人、四万人的，所以说排个大长队啊，有的时候体验感是降低的，真的体验感是降低的。

那你像去这种地儿，对吧？第一点，它也不存在说门票的问题。你去了之后，在景区随便就来回逛，也不收门票。你玩什么项目，交什么钱就完事儿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坐缆车。坐缆车的话，其实我当时八月份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嘛，那时候人非常少，就是你没有排队的这种情况，然后你直接就随时到，随时坐，然后下这个山顶的时候也是可以随时下啊，就很方便，真的是很方便啊。建议大家去感受一下，因为我刚回来，我有发言权啊。哎呀。这两天我安排一下子，不行咱们来个偶遇啊，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连线谁呢？连线咱们吉林市文旅集团的这个王经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咱们文旅集团在吉林市的一些相关景区，然后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啊。我们休息一下，进段歌曲，马上回来啊。

这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

0: 才是最重要的。在做过的众多实验当中，有一项实验呢，最令我振奋，记忆犹新，就是糖尿病啊合并多种并发症小白鼠的康复实验。它直接奠定了乾隆长寿膏在糖尿病治疗上的领先地位。当时啊，我们选取了两组各30只同时患有糖尿病以及心、脑、肾合并症的小白鼠，分别喂食乾隆长寿膏和双胍类的降糖药。通过100天的治疗观察，对比他们的精神状态，并对组织细胞进行功能检测，同样是降糖， A 组服用了乾隆长寿膏的小白鼠平均降糖时间是5天啊，而 B 组服用双胍类药物的小白鼠平均降糖时间是3天。那么从中可见啊，短期降糖乾隆长寿膏要逊色于降糖药，但是30天内服用乾隆长寿膏的小白鼠降糖有效率却高达 99.7%， 而服用降糖药的小白鼠降糖有效率只有 46.3%。 哎，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长期降糖乾隆长寿膏远远优于降糖药。另外从细胞层面上来看啊，服用乾隆长寿膏的小白鼠胰岛贝塔细胞100天内得到有效修复和再生，功能可恢复到 99% 以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率可达到 97.9%， 心肌细胞的修复率呢可以达到 98.7%， 肾小球细胞修复率可以达到 95.5%。原来一个个呀病弱不堪的小白鼠完全能够恢复生命活力，精神饱满呢。这也就是说，在降糖的同时，乾隆长寿膏能够全面治疗由高血糖引发的各类大脏器并发症，而对照组的降糖药则完全就没有这个功效。而且呢，随着这个治疗的停止啊，这些小白鼠病情迅速恶化，最终因为高血糖引起的并发症结束了生命啊。所以你看一看，100天 A 组的小白鼠是由死向生，但是 B 组的小白鼠却只能是遗憾离世啊。这是小白鼠啊，朋友们，如果是两组病人呢，那是不是 A 组的患者迎来的是生命的重生啊，而 B 组的患者却要面对暗无天日的痛苦折磨呀？从中可见呢，乾隆长寿膏啊，带给糖尿病患者的不仅仅是血糖的长期稳定，更主要的是并发症的同步康复，它让患者的生命质量显著提高。就这么高效的生物新药，可以说是从根源上斩断了一切疾病的发生发展。而且关键呢，现在大家有机会一克2块钱的价格就能够把它用上，既省下了平时大把的基础用药，又避免了各种心脑急症的突发风险，既全面恢复了健康，更保障了极高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可以这么讲，疗效好价格低，所以啊，还是那句话，还没有争取上用药的患者朋友，抓紧时间落实用药。
1: 嗯，王老师是啊，您看啊，作为科研人员，王老师不仅为大家成功研发出了生物新药，而且呢，还不计付出的反复为大家争取到了医疗福利。这一份苦心呢，娜娜，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和重视，一定要第一时间落实好一克两块钱的用药政策。我们治好了病，这是对所有医疗工作者最好的报答了。
0: 娜娜呀，你说的太好了。作为医疗战线上的科研人员，我们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患者康复啊，尤其像糖尿病这样啊，以前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好方法，除了降指标，很多患者往往是哪儿出现了问题就去治哪儿，缺乏系统全面的治疗啊。 而有了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大家的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我讲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叫李有为，68岁了，患有糖尿病20年，一直以来啊，通过胰岛素降糖药，啊，血糖呢控制的不错，可以达到餐前 5.6, 餐后呢 6.9, 啊，可是有句话怎么来讲呢？说这个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李有为就是这样。

不仅心血管内出现了斑块啊，心血管还堵了接近 70%， 而且肾功能损伤，尿蛋白和尿糖都有两个加号。这个李有为啊，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年少的时候呢曾经啊留学海外，对疾病的治疗呢他有着自己啊独到的见解。

为什么一听到你的讲座就对你100%的信任吗？就是因为你说了那句话，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是啊，没错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源是什么呀？就是以胰岛细胞为代表的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损伤和死亡啊，从而呢引发了机体代谢紊乱，出现各种类型的并发症。而要想从细胞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只有包含着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的乾隆长寿膏啊。它当中的这个胰岛活性多肽解决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胰岛细胞受损的问题。它当中的 PQQ 生长肽对糖尿病引起的多器官损伤有强大的修复再生作用。它当中的脑蛋白肽和神经活性多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中风患者的各项功能。它当中所含有的各种溶酸肽、净血肽、肌肽原肽解决的是冠心病、心梗、脑梗、腔梗等心脑血管淤堵的问题啊。那么它当中含有的玻璃酸肽、溶菌肽、胃蛋白肽、平喘肽、抗胆碱肽解决的是大家身上纠缠多年的风湿骨病、消化及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1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活性多肽就像一枚枚的生物导弹，将大家身上的各类疾病啊粉碎于无形之中。所以用上药之后仅仅一个月，李有为的胰岛素就停了，基础降糖药也减了一半，原本心脏的一些症状，像心前区的憋闷、四肢乏力、疼痛、后背僵硬，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血糖呢依然稳定，原来尿频、尿骚味重、小便泡沫多的现象明显减轻啊。治疗了一个周期，复查冠脉 CT， 血管由原来堵了 70% 减少到 40%。肾功能各项指标基本正常，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啊，李有为68岁了，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恢复成这样，不仅呢他惊叹，我们呢都跟着惊喜呀，也高兴。目前李有为用药才两个周期，但是他的血糖非常平稳，身体素质恢复得非常好。不久前呢他跟我讲，他呀正在筹备一件事儿，筹备啊半马的非职业选手比赛。那这半马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半程马拉松，非职业选手的比赛。68岁了，咱别说什么职业不职业的啊，68岁了能跑马拉松就很不容易啊，很好了。哎呀，我听了之后啊，我是非常的高兴。我说我也祝你啊比赛成功，讲真的，我由衷的为他这种能够积极进行治疗获得健康啊，而且有这种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发自内心的感动。我们常说科技改变命运，但前提是大家得跟得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啊，你不能说这个科技啊在前面跑，你还在原地踏步。天天我们喊着生物医学、现代医疗，一落实到治疗上，你就在传统的死胡同里面转悠，那不行啊，是不是啊？咱们得落实到实处，尤其是现在乾隆长寿膏一克只要2块钱，你就这个价格，说实话没有任何治疗门槛，任何收入水平都能够轻松承担。单独就从这个价格，就从这一点，我就觉得大家没有理由不迈出这一步。我讲得很激动啊，真的。关键是什么呀？2块钱体验活动，节目开始就讲了，随时就要结束，一定听好，随时就要结束。这个时候啊，唯有行动力才是最给力呀。所以呢，我也就把这个问题啊反复再强调。当然呢，这个话也不多说了啊，更多的时间呢，希望大家抓。

0: 紧时间去落实去申请，参与到这个两块钱体验活动，好不好啊？啊，好嘞。很多的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是汪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啊。这位朋友啊，你足足等了有十多分钟了啊。
2: 哎呀，那能跟你说上话呢也值。
0: 好，那你有什么问题呀、啊？您就请讲。
2: 是这样，我是在泰安泰山区的一个用户。这不，我听说现在这个两块钱体验活动随时要结束。哎呀，我这不就着急给你打点电话，想赶紧报个命，让老伴儿也用上，但不知道老伴儿能不能用，所以啊，我想让你帮他看一下。
0: 哦，好。
2: 因为哈、啊，我俩的表它不一样，我这不用着了，到今天这不刚用了25天，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挺好，所以啊，就想着老伴要是能用的话，这不趁活动还没结束嘛，我俩就一起多准备点药，要不然你结束了，一个可得57美金了，那到那时候啊，对我们来说那真是天价药，想卖还卖不起，
0: 嗯。没错啊，到那个时候啊，真的绝大多数家庭根本都用不起。您呢已经用上了，你呀、啊、就先说说你的情况。你多大岁数了啊？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66了，您身体怎么了？告诉我。
2: 哎呦，我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2年了。从检查出来就一直吃这个艾甲双胍啊，这个格列齐特这些啊。这不都用过，控制的还行，忽高忽低的吧，不稳定，有时候这个饭前有7点多，8点，有时候啊有9点多，什么4点啊，饭后了就14了15了，有时候都上到20，
0: 那太高了，饭后都20多了、那并发症肯定有啊，得了10年的糖尿病。你这是老糖人老运动员了是不是？
2: 哎呀，真是老运动员了，就跟这个血糖在做斗争啊。
0: 那你说说你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2: 你像现在吧，身上也没劲啊，这个人啊越来越瘦，这对我来说吧都是小问题了，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脚啊出问题了。我记得哈是5年前吧，那时候我这个右脚，哎呦，痛的厉害，就难受的就不行。一检查说是动脉硬化闭塞，而且这个脚趾头啊都发黑了，这个脚底也发黑啊。以后啊，有一大片老是流脓，哎呀，可臭可臭了那个味儿。
0: 哦，一大片，那当时能有多大面积啊？
2: 哦呦，最后这不去住院检查。说是有个15厘米乘7厘米， 还有个是六厘米的，哎呀，面积可挺大的。
0: 你这面积可不小啊！你想那个脚面子，脚面才多大呀？啊？
2: 对对对，哎呀，那看着特别怕。
0: 那应该说什么呢？你这是糖尿病足，而且呀、啊、是很严重的。
2: 哎呀，你说的对啊，老实说、啊、这个糖尿病足啊，这不是十级了。这个脚面是又红啊又肿的，脚趾头又黑，还流脓水，痒着疼着是坐卧不安。以后就大夫说要截肢，啊，不截肢的话会影响腿，还会影响生命啊。
0: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
2: 哎呀，是啊，那就做了截肢手术，那就剩个左脚了。那今年我想着啊，就没啥事了。可是到了去年啊，这个左脚大拇指，哎，它那个颜色也有点变了，哎，也开始肿了，有时候感觉还麻。洗脚的时候好像不是我的脚了，哎，就麻麻木木的。我这不去医院就检查了，大夫说。说不定啊，以后再严重，有的和那个油脚一样截肢。我说那不行啊，那么油脚也就没了，左脚要是再截了，那后半辈子那不就完了吗？
0: 事实就是这样啊，如果左脚继续发展恶化，那肯定要锯掉的。
2: 哎呀，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吓得吃不下睡不着的，就怕左脚再没了。
0: 能不恐惧吗？谁都害怕呀，是不是？
2: 哎呀，这一次多亏我幸运，用上了咱这个世界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潜龙长寿膏。这个见效不光是好，而且还来得快。你看我这不才用了7天时间，就感觉这个注意力啊没那么干，不那么苦了。这不再后来这个血糖，哎，它就开始降下来一些了。
0: 好，
2: 越往后这个效果越好，哎，身上痒的感觉也减轻了，吃饭了这个胃口了，哎，比以前好多了。这不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胆腺血糖降到的是5.5、5.6，产后是7.3、7.4，一直都没高过。哎呀，这一直很稳当的，而且我感觉这个脚上哈。它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啊，它感觉热乎了。你像发麻了、发木的感觉，哎，它也减轻了。这个症状啊，它也消下去一些了。这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这个脚趾头的颜色变淡了，不像以前那么黑了。
0: 太好了
2: 啊！
0: 这就是咱们这个潜龙长寿膏啊带来的必然的效果、必然的结果呀！好。
2: 哎呀，所以啊，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你说这个颜色一变淡的话，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那当然了。
2: 啊，
0: 哎呀，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些效果呀，用了国药潜龙长寿膏之后的变化，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潜龙长寿膏它是我的科研成果，我就像了解我的孩子一样了解它。用上之后必然会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只要用就有变化。我不常说吗？我说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绝对没有问题。我告诉你一句实话，咱们这左腿保住了，肯定没问题。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就是你看现在啊，看看是能睡着觉了，也不怕并发症加重，不怕这个左脚啊以后再截肢了，也不担心以后再有啥别的并发症了。哎呀，这个死细胞的药，这绝对是啊，真的是从病根上来治疗。
0: 没错的，从病根上治病。
2: 哎呀，当初我买的时候，老伴还不让我买。哎，他跟我说：“你这个病，哎呀，人家医院里都没好办法，你别瞎折腾了。”说别人得了糖尿病也都那个样，哎，你都那么治法，哎，你想这个也都做了，吃这个降糖药了，你也得这么治，哎，别这么瞎折腾。再说这个潜龙长寿膏是新方法，以前没听说过，哎，都没用过，

0: 所以说怕不管用。那时候我就寻思了，我不试试这个新方法怎么知道效果好不好啊？这个病在自己身上天天那么难受的不行，所以哈我就赶紧用上了。而且在这是国药进字号的药，中规药，还有包装，还有啥不放心的，对不对？
1: 是啊，哎，这不你先用着效果就这么好吗？是不是？
0: 确实是，这才25天，这不是啊？所以我就说哈，我这一次选对药了，真是用对方法。老伴儿那时候不让我用，哎呀，他现在你看，看我用的这么好，他也着急，也想用了。
1: 啊、哦，你这样，老伴儿身体怎么了、你说说他的情况。
0: 他都不是糖尿病，就是这个颈椎啊有点不好。这个脖子感觉哈发硬，转脖子的时候他不太灵活。再有啊，那个肩膀也痛，你想洗个头啦梳个头啦，哎呀就看着费劲儿。这个胳膊而且还有点抬不起来。
1: 不是肩周炎吗？啊，
0: 对对对，肩周炎没问题吧。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的病咱们也能治、没问题的。
0: 哦呦，那太好了。
1: 这位朋友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都听懂了，你治病的效果很好啊。那么当然呢、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啊，也算是历经艰难险阻啊，家里人不让用，不相信、啊，你不用感谢我，你感谢你自己。人做任何事情真的都要有主见，要有主心骨，病在自己身上，咱们得为自己负责，任何时候都要有主见。这么好的乾隆长寿膏，如果你不用，能有今天的效果吗？对不对？
0: 哎呀，确实是，真是这句。但是说句心里话啊，你刚才讲到我这个脚被锯下去的时候，我这个心里也不很舒服。
1: 那当然了，这位朋友。我想起了我刚到一线工作之后，看到很多饱受疾病痛苦折磨的患者活在痛苦当中，压力非常大，无助、无望、无奈。从眼神、家庭条件、个人身体状况来看，真的很不容易。那为什么乾隆长寿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就是它所蕴含的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组织器官从头到脚细胞的病变，由此带来组织器官功能的恢复。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心脑康复，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位老哥哥，我跟你说啊，咱们后面电话挺多的，我呀就不多讲了。我再次强调一点啊，这个体验活动随时都会结束，你呀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
0: 行，哎呀，那太感谢王老师了。
1: 好，不多讲了，我们再会。
0: 好的，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王老师您好。
1: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沈阳和平区的老朋友，向你问好。
1: 哦，沈阳和平区的是吧？
4: 对。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就说。
4: 王老师吧，我得跟你说说，我就。

0: 动咱们的乾隆长寿膏啊，46天的好情况。
1: 啊，用了46天，记得很清楚啊。
0: 哎。
1: 你得了什么病？啊，使用之前是什么样子？用了之后现在怎么样？告诉我。
0: 哎，今年71了。我原来长着血压吧和血脂高，就是平时总觉得这脑袋瓜子疼。半年前嘛，就总感觉就是迷糊。那上医院检查吧，说是什么带有什么脑血管有堵塞，说椎动脉就是起始段狭窄挺厉害，就放了个支架。
1: 哦，你在这个椎动脉放支架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可是这支架以后吧，就没多长时间，还是觉得每天感觉这头疼晕的，我都不想动。家里人吧也害怕，也不让我出门，怕我摔倒。另外吧，晚上吧睡不好觉，白天这脑袋昏昏沉沉的，你说吃阿司匹林吧还总拉肚子腹泻。我吧跟你说，1米6的身高，那个时候啊就多刚80斤，啥都干不了，看谁都烦，就害怕哪天严重了你说成废人咋整啊。
1: 嗯，如果说啊1米6的身高，体重80斤，确实有点太瘦了啊。
0: 是。
1: 另外啊，这个阿司匹林这个药啊，它有副作用，主要体现在呢对胃肠消化道的影响，就是很多人吃了之后啊会出现恶心呕吐，严重的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啊。你这个情况也挺典型啊。那你当时治来治去也没治好，后来是怎么了解到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啊？
0: 是这么回事，后来我在家听广播，哎，听到你讲这个乾隆长寿膏，哎，你说是什么生物新药，什么新的方法，说什么什么补钛治细胞，哎，关键是我姐说国外那个钛的药啊，说可贵了，新闻上说都得1000一支，效果可好了，就这么我也挺信着我姐的。哎，关键你把这个乾隆长寿膏从国外带回来，还是什么100多种钛。我就行差不了，我就用上就这么的。
1: 没错啊，说得很好。那么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啊？具体讲一讲。
0: 哎呀，你别说，用上之后就不一趟趟跑厕所了，哎，拉肚的情况就好了，1天吧就1回，原来不行，原来1天呐少说得5-6回，用了大半个月彻底不失眠了，哎，一宿吧能睡7-8个小时，也不感觉晕晕乎乎的。动一动走一走，哎，也没事了，挺好。现在用了，刚才不说用了46天吗，血压吧就是高压120，低压80，不错，一直关系挺稳定。这血脂也正常了，这么多年头痛的问题啊也给解决了，我真感觉的挺神奇呢。
1: 嗯，哎呀，没什么神奇的，只不过是我们遵循实事求是。我从另一个角度给大家解读这个问题，就是补充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它所含有的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能够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细胞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啊。到这个阶段呢，哎，你这个病想不好都不可能。我这话大家去理解，就是用乾隆长寿膏补肽之后获得健康，你所有症状的消除，疾病的康复，想不康复都不可能。这遵循的是什么？是规律。实质上很多朋友说这个药非常神奇，关键就在于咱们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嗯，对，现在我好了，我就是想去哪就去哪，坐公交车有时候晃晃悠悠，哎，也没事儿，感觉脑袋吧就清清亮亮的，非常好。哎呀，这个变化说心里话真挺巨大的，最起码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犯病了，现在呀活得越来越有信心了，挺好。
1: 嗯，确实确实啊。
0: 嗯，
1: 哎呀，通过你刚才的介绍也谈到了自己康复的情况，那么这些呢都是啊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所带来的。
0: 对，
1: 咱们治疗慢性疾病的实质啊，我发自内心的讲，很多朋友并不是差钱，差的是什么呢？差的是方法。假设有一种方法能够治病，就算你条件不好没有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借钱也会去用，对不对啊？啊，
0: 对，不是差钱，关键是差的是方法，真你说太对了。
1: 不是差钱，是差方法。
0: 对对，

0: 我们今天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人类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对于疾病的认识，包括解决疾病的方法，我们也要不断的更新升级。你看现在的智能手机啊，升级系统啊，你得自己去调整啊。咱们说实话，就这个，就这么一个手机，隔三差五就得来一次升级啊。
1: 嗯，
0: 我再举个例子，流感疫苗年年打，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年年打呀？因为流感病毒在变异，疫苗呢就得升级，不升级你就跟不上细菌病毒的变异。再说句实话，咱们说药物历史的发展，说到消炎药，现在叫抗生素，过去都吃什么土霉素、次环素，后来都不用了啊。从青霉素又发展到头孢类药物，一代代在更新呢 啊。实质上我讲到这儿啊，并不是单纯说你康复之后怎么样，而是我更想表达，就是医疗包括药物治疗疾病都是在升级，在换代啊，我们跟上这个脚步，是不是？哎，通过这个栏目把这么好的先进的治病机理、治病的乾隆长寿膏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受益啊。实质上我在这传播的是什么？是健康理念，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把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我常说传播健康正能量，让更多朋友像你一样尽早使用，早日收获健康。实质上还是一句话呀，最终落实的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所讲的核心线索，细胞健康人健康，只有补钛才能做到细胞健康，才能战胜疾病啊。
1: 嗯，是是是，真是。
0: 行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2块钱的体验活动你也申请上了。
1: 嗯，
0: 您呢就继续治疗。我还是那句话，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就可以过好日子了，好不好啊？
1: 好，我听你的，王老师。
0: 嗯，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就是王老师，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我跟你王老师讲啊，我是浙江衢州的新朋友，我听你是啊专门做科研工作的大专家，我呢我的心脏呢不太好，所以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来咨询你一下的。
0: 嗯，好，咱们这样啊，我了解一下你的心脏怎么了，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嗯，
3: 大概是20多年前吧，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气管啊就不通，后来慢慢的发展成慢阻肺，平时啊咳嗽都喘不上气，从前年开始嘛就严重了，我就打了激素，激素吧一打打大概1年左右吧，现在浑身都肿，走不动路，我就去医院了，住医在医院住下来了。结果呢在开门的过程中啊，一个老大夫说我这个可能还有心衰，后来化验检查确诊是心衰，他就给我打了点滴，加了硝酸乙酸离子注射液，还吃了段时间的对高辛。
0: 哦，是不是加的是硝酸乙酸离子注射液呀？啊，
3: 对对对，挂了吊瓶，还吃了一段时间的对高辛，住了2回医院，一回半个月。从医院出院以后吧，浮肿呢也没有怎么消下去。我就想自己慢慢的养，回来以后就吃这些大夫开的药，现在呢可能平躺不了，晚上睡觉吧要垫4个枕头，那去个超市走不了多长路，买点菜吧还行，

0: 来吧，就上去不就下去，白天只要一动就到船。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是属于典型的心衰。心衰的表现很明显呢、啊、心衰的患者，第一，晚间不能平躺啊，不是不想躺，而是躺不下，躺下呢就憋得慌、嗯、所以啊得靠在床头啊，得这个枕着高枕头，明白吗？
0: 是的是的，靠在床头真的有好几个枕头。
1: 哎，对，另外心衰的患者啊还会出现下肢小腿浮肿，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憋气憋喘。心衰这类啊疾病啊非常严重，它是各种类型心血管疾病发展到终末阶段的一组表现啊，上不来气儿，没劲儿。有的患者啊这么说吧，买两根黄瓜啊，买两个西红柿，上楼的话都得喘好几回呀。
0: 是的。
1: 那我还问个关键的问题，你平时在家里边吸氧吗？
0: 平时呢有的时候感到气不够用了就要吸氧。
1: 哦，吸氧啊。那另外你咳嗽啊有没有痰？
0: 咳嗽有痰，就是白色的个泡沫痰。
1: 对呀、啊、刚才我谈到这个小腿肿啊，肿到什么位置，能肿多高？嗯，
0: 就是踝骨以上能有一拳左右吧，泡个脚啊能缓解一点，但是作用不大。
1: 您多大年纪了啊？
0: 今年我72岁。有的时候吧肝脏喘得厉害，血压就高了，高压嘛大概有156，有的时候正常115、120的样子。另外呢跟脉搏还特别的乱，我听你的广播挺长时间了，好多冠心病心衰患者用的都挺好的，关键是我这个病太重了，都心衰了，去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说你们的勤劳长寿膏能给我治好吗？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老人家你72岁了啊，把病情啊做了介绍，这个病啊确实很严重。首先呢有慢阻肺啊，这病是很严重的，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又出现了严重的心衰。你的病我非常负责啊，肯定的告诉你啊，就是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可以治疗，而且能够帮助你全面快速的康复。讲到这儿呢，我先要啊重点说一下针对于你心衰的治疗。心衰非常严重，一个人发展到心衰阶段，特别是心衰3度，就要考虑什么生存期了啊，就是能活多久的问题了。如果是3度心衰，就等这个人得了恶性肿瘤，最多能活5年，你明白吗？啊，
0: 哎，我明白。
1: 哦，好，明白就好啊。所以心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肌肽原肽来解决。这个肌肽原肽能够起到什么效果呢？它主要的功效啊，就是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通过补充肌肽原肽，可以恢复心肌的收缩扩张功能，确保啊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以及像你这样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肌肽原肽是强大心肌的法宝，解决心衰就是靠这个肽。我说的非常明确啊。另外呢，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啊，冠状动脉血管当中肯定还有斑块、血栓等等，这个时候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能够溶解清除冠状动脉血管当中的油脂斑块以及血栓。
0: 嗯，
1: 溶解血栓，化解斑块，那么目的呢恢复血管内环境啊，这个时候心脏冠状动脉啊血管血流畅通无阻，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心脏功能呢就会达到最佳状态，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还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多种活性净血肽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啊？24个小时啊，不间断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针对心血管疾病患者起到非常重要的预防复发的功效，这个很重要啊。
0: 嗯，
1: 另外呢，咱们还要谈到你的呼吸系统疾病，慢阻肺属于非常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解决呼吸系统疾病必须依靠平喘肽还有抗胆碱肽。抗胆碱肽最大的作用就是清除，针对于你的疾病，我们要改善肺部环境，通过使用抗胆碱肽之后，包括所有肺部出现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炎症、结节，包括胸闷、气短、咳痰、咳喘的现象都可以消除。其中啊，平喘肽也很重要，它对于胸闷、咳嗽，包括支气管痉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平喘肽在国际上啊，被许多的专家称之为是永久的镇静剂，能够让哮喘、咳嗽平复。所以啊，治疗你的疾病，老人家你听我的，必须要选择国药乾隆长寿膏，是完全能够治好康复的。通过100天呢，咱们就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呢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患者从根本上得到解脱。它是治疗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的法宝，您放心大胆的用，好不好啊？
0: 哎呀，好的，我听你这么说啊，我就更加放心了，我就赶快用起来，只要能治病就好，还赶上现在2块钱一克的价格，真的太幸运了。
1: 没错啊，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节目开始我就反复强调，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随时都会结束，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毕竟啊，咱们说现在是一克才2块钱呢，这个机会错过的话，恢复原价那就是一克57美金，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啊，就用不上了。所以啊，咱们抓紧时间申请落实，好不好啊？
0: 好的。那我就赶紧抓紧时间申请一下，比我那来不及了。
1: 哎，没错的，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在这儿啊，祝您早日康复。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啊，你有什么问题呀？
4: 哎，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湖北宜昌的，现在呢在敬老院。
1: 哦，就您现在在敬老院啊。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啊。
4: 哎，我今年呐83了。
1: 哎呦，老人家83了，你是什么情况啊？你说一说。
4: 哎，我是有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那两个膝盖呀不好，得拄着拐棍或者是推这个小车走。哎，心脏呢还有心脏缺血，胸闷，那胸口啊和那个腿呀都不得劲儿，老是撕拉撕拉的疼，完了我还得吃那个速效啊救心丸，还有啊胃病，吃完了就打嗝，哎呀想灌水啊还反酸，哎呀反正啊每天呢睡觉啊 就睡那么一个多钟头。
1: 那你现在用乾隆长寿膏多长时间了啊？
4: 哦，用药啊，还不到一个月，算算，哦，27天了。
1: 这27天有什么变化？
4: 哎呦，有啊，王老师，我现在呀，睡觉啊，能睡3个多钟头啊。最高兴的就是啊，原来睡，就睡1个钟头。
1: 哦，我听懂了。哦，哎呦，这就是显著提高了睡眠的质量和睡眠的时间，对不对呀？
4: 哎呀，对呀，对呀。哎呦，这就让我最高兴了。哎呦，王老师啊，我现在呀，不拄拐棍啊，能走个10多米远了。
1: 哦，太好了。啊，因为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您行动不便都拄拐了，现在呢不拄拐了，啊，不用拄拐能走10米多，啊，
4: 嗯，
1: 哎呦，这意义非凡呢。
4: 哎呀，是啊，哎呀，老师啊，我是不是把这个药啊吃完了就能完全康复了？
1: 那是完全可以的，有这么好的效果，老人家您高不高兴啊？
4: 哎呦，高兴啊，高兴啊。能睡好觉了，那太好了。
1: 那心脏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
4: 哎呦，现在心脏啊比以前可强多了，不能吃辣的，吃辣的还会有那么疼。
1: 嗯，这恢复的真不错呀，我跟您讲，这就是咱们乾隆长寿膏带给您老人家的特殊功效，心脏功能啊也得到全面提升，心脏不难受了。您刚才讲的啊，就说明啊，心肌缺血的问题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呢。
4: 哎呀，我现在呀，胃呀也不反酸了。
1: 您看看，咱们不反酸了，这是好消息啊。老人家恢复得很好啊，咱别的不说，说实话，您都80多岁了。
4: 对呀，83了。
1: 是啊，老人家，你看才20多天，原来拄拐棍儿，现在不拄棍儿了。我都替您高兴啊啊！
4: 对对对，
1: 老人家，我跟您讲最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啊，咱们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就是乾隆长寿膏补充生物活性多肽之后，真真正正的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啊！你看啊，通过补充乾隆长寿膏，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健康，那疾病呢，自然而然就好了。你补充乾隆长寿膏之后，细胞新陈代谢都正常了，组织器官功能都正常了，所以啊，这个时候不仅带来这么好的疗效，让您身体发生重大改变，症状消除改善，最主要的是通过啊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还能够啊健康长寿。另外你刚才说这药啊是不是吃完了哎就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吧，您记住了，咱们通过治疗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呢坚持治疗，我也期待着您呢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老人家？
4: 哎呦，太好了，太感谢王老师您了，哎呦，太谢谢喽。
1: 那好，我们就说到这儿，老人家，再会。
4: 嗯，好，谢谢王老师，再会。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今天节目开始了，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可以在15点到16点的节目当中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不光是打电话也好，还是这个直接给我们留言也好，都可以。

0: 参与节目啊。
1: 没错，两部直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呢想咨询的，抓紧时间来拨打啊，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
0: 是我搭档总怕大家听不清楚，
1: 我这慢慢念嘛，因为咱俩语速太快了总怕大家听不清哈。
0: 原来啊、就是你原来就是十多年前我刚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吧就是总挨领导批评我。
1: 咋说呢？
0: 就是语速太快嘛，
1: 啊，
0: 总挨批评。
1: 对，
0: 后来领导也不说了，不吱声了。为啥不吱声你知道吗？真板不过来呀。
1: 我跟你讲，说话快这个事情的话呢，好像好多主持人都是，但咱俩我觉得格外快。
0: 对，
1: 格外快啊。这两部热线呢都已经开通了，各位如果想问的话呢可以随时来拨打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跟大卫也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短视频平台上的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咨询也是可以的啊。
0: 没错啊，先来关注一下咱们长春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呢算是近段时间最好的一个天了
1: 啊，
0: 因为今天25度啊。明天的话一下低了10度，降到了15度最高气温。
1: 天哪，
0: 晚上干到-8度。
1: 今天有雨吗？
0: 没有雨啊，今天是多云转阴、
1: 就是、
0: 明天也没有雨。对，就是降温了。那么明天后天的话温度都很低啊，后天大后天啊，周日的话应该是2度左右，但是你想到25度，今年可能就拜拜了。所以说其实我
1: 今天应该是最后今年的最后一个热天。
0: 对啊，明天的15度，大家记着加个外套啊，晚上窗户呀就别开了，这时候真开不了窗户了。
1: 没错没错啊，这千万别在这个换季的时候感冒了啊。我发现哈，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的购车热情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很多听众哈通过私信呢来找到我们两个，就买这个车或者买那个车。不得不说哈，咱们国家这个置换补贴的话呢现在来看还是有效果。
0: 还是有效果的，就是昨天前天，现在说是前天啊、前天的时候呢咱们有一个听众找我帮他订了一台宋 L 的 DMI。对吧，
1: 降价了吗？宋 L DMI
0: 没一分钱优惠，没有，连现车都没有。但是能赠点保养，赠点东西。就仅此而已了。
1: 但他置换了吗？
0: 当然置换了，13000的补贴到手吗？
1: 13000，比亚迪应该还有吧？
0: 那厂家也有相应的补贴政策，具体我没问啊。但是就是我要说啥呢？就比亚迪现在真是，就是好几款车都没有现车。
1: 是的，是的，没有现车。
0: 到这份上吗？
1: 就现在秦 L 和海豹06的话呢，订车大概都得一两个月，
0: 对吧？
1: 我估计宋 L 应该也是吧，
0: 也一个月以上，
1: 是吧？就比亚迪现在卖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估计这些工厂的话呢，应该都这个实在是这个生产不过来了。
0: 就大家现在很纠结一件事儿。就我现在该不该买，对吧？大家都一看，哎，这个补贴置换补贴政策到今年底结束，对吧？
1: 你想啊，要买宋 L 一分钱优惠没有，可是我现在置换的话能有将近17800呀。
0: 那可不咋的，加在一起等于变相的一个优惠呗。
1: 对呀、
0: 是吧？你说现在买呢，可能觉得哎这个政策很合适哈、那我要等年底呢，可能觉得年底能不能再降价，这是大家最关心最在意的一个点。
1: 是的，
0: 我个人认为啊，就像前天我们那个听众一样，他现在真就有这样一个换车需求，对吧？他担心呢年底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政策就没有了，
1: 万一不降价，
0: 对，然后呢他就着急嘛，就问我能不能买。我说你如果说真有这个需求的话，然后呢你还买宋的这个 Plus 或者宋 L 这个车的话就不要等了，
1: 因为这个车年底降价力度也不会很大，
0: 可能性极低。为啥可能性极低呢？就是现在你看人家都没有现车，你说年底再优惠，优惠5000-8000到头了，对不对？你再等年底的时候，这万一这个政策没有了，你再不能享受13000的补贴政策了，你里外里其实赔钱的，
1: 犯不上了，
0: 犯不上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刚需的话，现在买车是合适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看你买什么车。就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想买一些贵的车辆，对吧？你到时候年底的优惠力度呢会大于你现在置换补贴的这个优惠力度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等年底了。但如果说像我搭档刚才说的这个宋 L 或者宋 Plus， 到年底它也就撑死能有3000-5000的优惠，你莫不如现在置换，能置换掉17800，这样的话账是这么算的。
0: 对，等不等意义不大了啊。
1: 对啊，
0: 你看我们老听众小刘说大卫啊，我订了一台宋 Plus， 你看看是吧？该整就整吧，真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置换补贴啊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要结束。但是我告诉大家是有金额限制的。
1: 是的。
0: 就如果说一旦这个金额没了之后，这补贴政策就没了。
1: 越早买越享受。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们买的那个送车送 Plus 或者 DMI 的话呢都得订车。一个月之后如果你再去搞这个政策的话呢，到时候怎么回事真说不定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要是11月份订这车，12月31号之前你完不成这样的一个这个置换任务的话，那你就没有这个补贴了。
0: 没错啊，你看我们听众说河北这边补贴15000，好多地儿都15000，江苏也是15000。
1: 为啥他们是这样的政策？这个13000这个政策是国家统一的呀？
0: 不是，就是你国家可能给10000，剩下的你地方财政有钱就多拿点，没钱就少拿点。
1: 那这长春补贴13000，这说明长春没钱呢。
0: 13000现在来看，在全国是算是偏低的了，
1: 是吧？
0: 真算是偏低的
1: 啊！你说别的地儿就是也说的是这个政策，但他最高补贴15000。
0: 对，你像上周我去江苏的话，苏州，是吧？苏州我问了一下，也是15000。
1: 是吧？
0: 对，
1: 就大部分都15000。
0: 是，
1: 那如果15000的话，再加上厂家的，
0: 你看天津干20000以上的，
1: 天津20000以上是政府补贴吧？
0: 那政府补贴跟他留到一起了呗，一个玩意儿，
1: 真合适。
0: 所以说，我觉得何方财政有钱，那肯定是多出点力。
1: 嗯，没错没错啊。就还有一个平台，这位听众说，那我可不可以拿着我的车去补贴多的地方买车呢？
0: 不行，
1: 不行。
0: 这个你必须，你是哪个省的，你在哪个省买，最关键一点，你现在你不得置换吗？

0: 高补贴13000之外，就你辽宁省或者是黑龙江省补贴上限都是多少，能不能告诉告诉我们？
1: 黑龙江出了，
0: 黑龙江也是13000，
1: 也13000、啊、
0: 因为黑龙江跟咱一样，辽宁多少真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告诉告诉我们，我来对比一下。我看东三省的话是不是只有吉林省补贴这么少。
1: 没错啊，来给大家说这个汽车问题吧，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留言来向我们咨询啊。张总啊，我们的老听众了，说大卫啊，雷克萨斯的 ES200啊，这个亚洲龙 2.5 还有君越这三个车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的。哎呀，
0: 雷克萨斯多惨，雷克萨斯多惨，
1: 真的雷克萨斯一个豪华品牌混的跟老弟儿换等号了，是不是？
0: 那可不，
1: 咱这么说啊，就是你看你想要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您要是做生意的，要点牌面啊，要点这个品牌力啊，我觉得还是上雷克萨斯的 ES、
0: 嗯、
1: 虽然说200的动力表现是相当一般了，因为没有 2.5 的亚洲龙动力好，跟君越 2.0T 比那就没法比了、
0: 嗯、
1: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对吧？但是它的品牌力毕竟是豪华品牌，这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再加上雷克萨斯 ES200 现在是老款车型，确实价格很给力，知道吧，20多万落地了，确实性价比挺高。所以说你要是能接受它的空间，能接受它的配置，知道吧，你是比较注重品牌力、品牌价值和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的，我觉得雷克萨斯 ES200 可以看。
0: 哎，说实话别差那30000块钱了，真的、嗯、你要有置换的话你找补找补，你加30000块钱上260呗。
1: 260现在没车了
0: 啊，
1: 260停产了，
0: 老款停产了。
1: 对，现在你要上就得上300H 了。
0: 哎呀妈，
1: 那价格就贵了。
0: 200我真开过，朋友们，就是
1: 特别肉。
0: 哎呀妈，我可能是一个东北女孩的性格啊，这200简直了，我都闹心死了。
1: 因为啥呢？它20自吸发动机配个 CVT 变速箱。
0: 对，
1: 你如果配个 AT 变速箱，动力可能相对来讲还能来得快点。
0: 太肉了，这套动力总成的话呢，丰田所有的20自吸车辆全在用。真的，什么亚洲龙啊、凯美瑞啊，对你们知道的什么亚洲狮啊、锋兰达，所有的丰田的车辆 2.0 自吸的都是雷克萨斯 ES200 这套动力总成，
1: 全是这套东西。
0: 对
1: 啊，所以你要如果不是特别在意品牌力的话，说句良心话啊，我倾向于让你看看亚洲龙，因为我觉得亚洲龙现在新款刚上、嗯、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新款刚上终端也能干40000多优惠了，我觉得性价比已经够了，已经可以了。你看你同样的价格你能搞个 2.5 混动的，
0: 但就是品牌力一般。
1: 那品牌力一般就一般呗，那无所谓，
0: 看你要啥。
1: 而且整个亚洲龙的外观吧，我觉得还挺大气的。
0: 亚洲龙的外观把前面中网拿下去换成一个 ES200 的中网就一模一样，
1: 而且雷克萨斯 ES 了，是吧？
0: 对吧。
1: 君越说句良心话啊，开起来不错，动力输出比非常高，对吧？ 2.0T 配那个 AT 变速箱，它的动力输出比确实很好，
0: 嗯，
1: 来得很快，动力操控感是比较强的，而且它定位属于 B 加级车型，跟亚洲龙同级别，所以它的空间表现确实要更优秀一点，知道吧？你要是看顶配的，谁看过那个顶配的？你看看顶配的，
0: 艾维亚
1: 整个的是吧？那个空间，包括那个中央扶手那个
0: 舒适度老好了，
1: 很多设计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对对。
1: 但这个车的最大弊端在哪呢？第一点啊，油耗偏高。
0: 嗯
1: ，2.0T 的这个版本在长春市区开的话，12-3升油耗肯定是打底油耗。这12-3升油耗它可是轿车呀，对不对？这个油耗不低了啊。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市场保有量太低了，
0: 嗯，
1: 对吧？很多人还是担心它的公里数大，年头长了之后它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能不能用得住，所以这方面它不太占优势。
0: 但是还有一点说实话，就是我还是比较担心上汽通用那个 AT 变速箱。
1: 对，
0: 就是我对这个 AT 变速箱还是耿耿于怀。今天早晨啊，我走快速路的时候呢，在就咱们单位上桥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就突然间堵车了，桥都上不去了、嗯、我一看咋回事呢，嘎油嘎油上去了之后呢，发现路左边停了一台福特的翼虎，然后呢、啊、我就听那车主在下面打电话说是4S店吗，我这车咋不走道呢，变速箱不好使了。我一听、啊、肯定就是那批翼虎的变速箱有问题。
1: 翼虎停产，翼虎还好点呢，最早的翼博可不为车主。
0: 对，
1: 翼博停产那真是，翼博最开始卖多火呀。
0: 是啊，你这小样多好看啊，
1: 最后干停产的。
0: 不是，我就特别纳闷，就是在马路上突然间走着走着走不了道了，我觉得这一点挺吓人。
1: 你碰到过吗？
0: 我没有，
1: 我
0: 从来
1: 碰到过，
0: 我从来没碰见过。
1: 我在咱们长春的西部快速路上发生过一件事儿。
0: 你自己
1: 的车？开的谁呢？不是我的车，塞纳
0: 啊、
1: 开的朋友的塞纳
0: 啊、
1: 结果呢，这个车就突然之间失速了。
0: 咋回事啊？
1: 就没有速度，就是变速箱的事儿嘛。但是不是国产塞纳啊？
0: 啊，
1: 是进口版的那个塞纳。
0: 啊、
1: 然后
0: 太吓人了。
1: 我这个借这个朋友车是为了啥呢？脸皮厚，吃个够啊，是为了不五一不十一，反正过节出去玩去。
0: 啊，拉多点人
1: 啊、对，就是为了舒服点嘛。现在说得5-6年前了吧？结果在西部快速路直接停那了，
0: 太卡脸了。
1: 停着呢还好，他不是说一点走不了，
0: 嗯，
1: 能尬悠尬悠慢慢走。我赶紧慢慢悠悠的走到前头那个
0: 下小口，
1: 那个对下小口中间那个匝道那个位置。
0: 啊啊啊！
1: 然后结果我就从啥时候知道咱们长春市的快速路上，如果说来这个交警队的那个拖车是免费给你服务呢？就那次。
0: 哦，你停在那儿，交警就能看见。
1: 那可不咋的，人从摄像头看着的，结果直接就过来了嘛，问我咋的了，我说车坏了，然后直接那个直接交警就派了个拖车来，拖车来说给我拖，我说哥们儿收费吗？免费的。我说免费给我拖到修配厂啊，他说不的，免费给你拖到桥下。

0: 我说拖到续费站不行，他说不行啊，
1: 那已经很好了，
0: 对吧？后来我就说那你就别拖了，我叫拖车得了，
1: 嗯
0: 啊，直接叫拖车直接拖到那个修配厂了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可怕的，所以大家在买车辆的买车的话呢，就可能现在的燃油车卖的没有那么特别好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底盘也好，还是要擦亮眼睛去看的。这种有老毛病的东西，建议各位的话呢，还是慎重去看啊。
0: 对，特别是原来讲话的，是不是啊？这个档案记录不太好的，
1: 对，你有不良记录的。
0: 没错没错，我倾向于啊，这三个车我倾向于让你重点看看亚洲龙。
1: 嗯，
0: 真的啊，整体来讲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各个方面还不错啊。
1: 没错，
0: 就不要谈保值了。现在买车真不要谈保值了，就是你现在保值的车，过了五年六年以后啥样真不好说了啊。
1: 是的，
0: 军哥说我们三点开播呀，对，提醒大家，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节目呢过了中秋之后啊，改成三点到四点直播了，大家以后看我们直播、听我们节目，三点到四点来向我们咨询问题啊。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长城现在还有卖。长春现在还有迈腾330吗？豪华版啥价格啊？迈腾330现在呢，如果你要是贷款啊，落地的话呢是17万2，因为昨天我刚问完。贷款落地的话呢是17万2，但是你需要五年超长贷啊。如果你要全款的话呢是19万。长春的 B8 现在还有现车，各位可以放心买。如果说你要想买 B9 的话，你就得等一等了，因为 B9 呢现在4S店呢才优惠15000块钱啊。我们预测年底的话呢，大概是能优惠3万多。所以呢，你要买迈腾的话呢，现在买你就买 B8，B9 的话呢一定要等。现在优惠15000，真是一点都不合适啊。
0: 迈腾绷不住价，我告诉你啊，就今年年底11月底的时候你再看啊，我把话撂着，肯定能干到3万以上优惠，
1: 没错，再加点补贴合适。
0: 对，别着急，别着急，因为迈腾 B9 不降价的话，它销量现在很难起来，真的很难起来。其实这次 B9 上涨之后，B8 销量都受一定程度影响，因为很多人现在买帕萨特了。
1: 那可不，
0: 原来东北城市谁买帕萨特呀？
1: 你看看帕萨特销量现在老好了，
0: 对吧？现在东北咱也开始买帕萨特了。
1: 而且我发现哈，帕萨特这把学尖了，就是我赶在你迈腾不行的时候，我哭嚓给你来一个便宜的价格，
0: 对
1: 对吧？我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帕萨特其实跟迈腾一样，但是我价格便宜，外观又好看，
0: 我指导价159900，而且是380，
1: 真吓人。
0: 这奔着谁来的？这不就奔迈腾来的？
1: 那可不咋的。所以我觉得帕萨特这次挺值得买的。
0: 我告诉你，所以说我觉得一汽大众死心眼儿。
1: 嗯，
0: 就一汽大众，你想开点儿。你虽然说我上市的时候我没推出这种特别版，对吧？那我就赶紧降价。对不对？你要不降价，人家指导价干到159900了，你再不降价，你指啥呀？
1: 你甭俩月，我跟你讲，市场甭凉了。
0: 对，
1: 真事儿啊！
0: 别等，就一汽大众总愿干这事儿啊，就偏得等一等。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捷达的 VS5现在能买吗？我60岁代步行不行啊？
0: 太适合了，真的，60岁大哥买这车太适合了。
1: 哎，一说到捷达这个品牌，其实我俩真的就是挺心酸的。就我今天上午还跟捷达事业部的一个同学啊一聊天、啊、哎，我说你们捷达这个品牌，我说想不想活了？你
0: 出不出新车了？
1: 对，你告诉我一下，你这品牌。到底是想咋地啊？他跟我说，我说你们新能源啥时候出？他说我们新能源的话呢，预计是2026年。
0: 嗯、
1: 我说那你们2026年出？
0: 捷达还要出新能源呢？
1: 啊，出混动吗？
0: 哎呀妈呀！
1: 然后我
0: 就别整这个了。
1: 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2026年出的这个新能源是插混，然后呢还是增程，还是说这个纯电，还是固态电池？他说我们能跟现在的红旗一样，用上一个 PHEV 就不错了。我说那你们2026年整这玩意儿还啥用了？
0: 我真觉得吧，一汽就整合一下资源得了。
1: 哎呀妈，黄瓜菜都凉了。2026年好多品牌都已经出固态电池了，
0: 对吧？
1: 他才寻思出这个 PHEV。
0: 你就把啥呢？把那个捷达和奔腾合到一家，整合一下子。
1: 啥意思？就是弱势群体联合呗。
0: 对，你整合一下子，
1: 白扯。
0: 或者
1: 我跟你讲，
0: 不行都归那个红旗得了。
1: 那行，我跟你讲，一个坏学生必须有一个好学生带着。如果俩坏学生在一块儿，我跟你讲，只能更坏。
0: 是吧？需要一个带头人，
1: 真是
0: 真的需要一个好的带头人啊！尾号4718啊，说北京开特斯拉的 Model X， 整特斯拉 Model X， 我没听错吧？
1: 有钱
0: 啊！
1: 别问我们了，有钱。
0: 还有未来的 ES8， 问界的 M9 纯电咋选择？其实说句良心话，现在买特斯拉的 Model X 的人吧，多多少少年轻化，他想要那个欧一门，是不是、啊、可能会看这种东西？就那个玩意儿，我说实话，我觉得实用性不强啊。你停个车呀，下个人啥的，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
1: 不得劲儿，
0: 对吧？你要是两边都停的车，你停个车位，你咋打开呀？
1: 就是为了炫酷嘛。
0: 对，你得先下人，然后再停进去，对吧？其实那个东西现在要是跟他10多年前价格比的话，那真合适，现在买。
1: 但是我跟你讲哈，但凡是能看特斯拉 Model X 的，你说这些都不是事儿，100%的
0: 都能接受是吧？
1: 肯定是能接受的，
0: 买俩车位停的，
1: 对
0: 对吧？
1: 肯定是能接受。
0: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看啊，特斯拉呢有一个优势，因为 Model X 整体来讲它是整车进口的，它整车进口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终端的 FSD 啊已经是完全版100%完全版的，就不像中国国内生产的特斯拉的 Model 3和 Model Y， 其实等于是简版嘛，对，就阉割版的嘛啊，所以它自动驾驶方

0: 方面，这方面的功能要更全面一点，
1: 嗯，
0: 仅此而已啊。但是我说实话，我没试过特斯拉的这个
1: FSD，
0: 对它这个功能到底有多强大？因为最早的时候，我朋友有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X， 咱吉林省的第一台，
1: 嗯，
0: 我只是在咱们城市的快速路上开了一次，但是
1: 爽不爽？
0: 过多的功能咱也没敢试。那个时候我说实话啊，我就觉得哇，这车太帅了，
1: 是不是科技感、未来感满满？
0: 对，太牛了，真是这种感觉。
1: 半拉那个方向盘，然后呢，这展翼门，太酷了。
0: 我朋友这个车到现在都没卖呢，
1: 是吗？
0: 然后它整个那个纯电的续航里程，没有比大家想象的低太多，比如说低于80%都没有。
1: 是这么多年了，
0: 对，但当时他开现在还没达到10万公里
1: 啊，是
0: 公里数比较少。
1: 那我觉得这么说的
0: 衰减不严重，
1: 对特斯拉的电池还是不错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哪敢试什么自动驾驶这些功能啊，把方向盘撒开根本就没敢。但是现在你看问界的智驾，我个人认为啊，就现在的智驾系统，包括理想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未来的，对吧？就它硬件绝对够了，我认为比硬件比特斯拉都要强，因为特斯拉其实现在它还是追求啥的，追求视觉雷达嘛，对吧？它其实没用过多的一些激光雷达这些东西，它不用，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是为了降低成本的啊。就整体来看的话，激光雷达它的反应速度，包括辨识度各个方面要更强大一些。但是现在国产，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品牌，激光雷达、视觉雷达啊，包括各种各样传感器，它全都用的，对吧？它要看整体的一个反馈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未来。哎，不是未来了，就是问界这方面，为什么智驾大家觉得要更优秀？包括很多车主开完这些车之后，他也觉得智驾，他这个华为的要更厉害一点。为啥呢？我觉得是华为得益于它的算法更厉害。
1: 那当然了，
0: 就是它整体的算法肯定要比同级别其他的一些品牌要更优秀。
1: 就至少它干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它是有一些基础在的。
0: 对。在这干这个软件出身的，然后干这个手机电子方面出身的，这方面它优势它是有的，
1: 是不是？
0: 就像啥，就像比亚迪干电池，
1: 那可不，
0: 对吧？它这方面肯定是有优势的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东西想要啥，年轻人，你要真就喜欢特斯拉东西，上 Model X 我不反对。如果像我这岁数，或者比我岁数还大，或者比我稍微年轻一点，说实话，我觉得特斯拉的 Model S 都没有必要上，
1: 是吧？
0: 你花的钱图币，你知道吧？
1: 你还是保守，就你还是岁数大了。
0: 对，我觉得哪怕整，我虽然不建议大家买问界 M9， 我觉得买问界 M9 也是冤大头。但是你要这几个车放在一起比的话，你问界 M9 啊，包括未来的 ES8 呀，都值得看一看。
1: 我搭档说的可能是更实用一点，
0: 对
1: 啊，
0: 性价比也更高一些。
1: 没错，
0: 不像原来了。你要说三四年前，我告诉你，特斯拉这方面优势是很明显的。现在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整体来讲要看特斯拉的软件方面，还有在哪儿呢？要看特斯拉的电机，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电力管理系统方面，这方面它还是有一定优势在的啊。但是优势能有多大？你短期内看不出来。我为啥说特斯拉的？你看它，你像 Model X， 它用的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啊。
1: 嗯、对呀、
0: 啊。你看最早那批车主，现在都十来年了吧？它电池衰减这么轻，我觉得第一点可能跟电池的质量有关系。
1: 嗯。
0: 第二点的最大的关系可能就跟它的管理系统。
1: 肯定是。对。
0: 这个热管理系统各个方面跟这方面软件方面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所以我觉得特斯拉在就是做电车这一块确实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人家看不到的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会砍车，只唠十颗。
0: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1: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0: 欢迎大家接下来向我们咨询这个新车问题啊！在休息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贷款买车的事儿啊，就是现在车的价格差的很多。你像帕萨特，咱们长春贷款和不贷款将近20000块钱差距，
1: 可不，迈腾也是一样的，
0: 对吧？很多车主可能去了之后一听，哎呀妈，差这些，我必须得贷款买啊，是吧？你在不了解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策，你可能更得被4S店忽悠。
1: 你们算一算吧，即便是便宜20000啊，首先呢，你这个5年的保险，如果你要是都在店里面买全险的话，一年最低啊，得多收你2000块钱，
0: 最少贵30%，
1: 肯定是的，1500-2000左右吧。5年的话，是不是就10000了？除此之外呢，比如说你一些什么 GPS 啦、手续费啦、乱七八糟这些费用给你加到一块儿的话，其实你差不多也20000块钱。所以你全款和贷款的这个政策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你贷款的话呢，你还的利息还很高呀，对吧？反正是我们觉得，如果说你要是能不贷款的话，尽量就不贷款了。 啊，尽量不贷款、
0: 就是最关键一点啥呢，我觉得现在吧大家挣钱挺难的，
1: 嗯，
0: 特别年轻小孩啊，千万记住我们节目可能有二十多岁小孩听我们节目啊、
1: 嗯、
0: 大家买车的时候不要就是好高骛远，就是你啥经济能力啥收入水平你就买个啥车得了，老爹老妈给拿个钱呢你就不要把它当做首付，你就当做全款买车就得了。
1: 咱节目当中哈真有是个境界高的
0: 啊
1: 说。

0: 你俩不知道吗？昨天晚上美联储都降息了，咱们现在挣钱好挣了，
1: 50个基点吗？
0: 我咋就不是？人家刚一降息，咱钱就好挣了。
1: 那咱讲话呢？降息不就为了收割韭菜吗？
0: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对吧？我告诉你，跟一定有关系，而且关系是负面的。
0: 当然，
1: 你要想的是正面东西，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这个两年之内还的，我告诉大家，基本上都是利息钱，
0: 嗯，
1: 知道吧？你千万记住，两年以后确实让你提前还款了，但你利息还得也差不多
0: 了。人家为什么说让你两年之内不要还钱呢？还钱就有那个这违约金，对吧？然后两年之后可以还呢？其实就是两年你还的基本上都是利息了。
1: 对，就跟房贷一样。我其实前两天我没事儿，我看了一下我房贷记录，我因为房贷我快要还的，大概再有个10年8年的可还完了。我一看，我现在基本上还的都是本那个都是啥呢？都是就是早期还的都是
0: 利息，
1: 现在还的基本都是本金了。
0: 你30年贷款的话，前10年差不多还的都是利息，
1: 是吧？
0: 对，
1: 就挺坑爹一件事，原来咱也不懂这玩意儿。
0: 那没办法呀，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
1: 问题。还了好几十万利息、啊、
0: 肯定是。平台这位听众哈，叫与世无争，想问一下，说丰田带颗粒捕捉器吗？现在还赌不赌了？丰田在去年的时候1.8双擎的雷凌和卡罗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听众给我们反馈是赌的，除此之外好像没有。
1: 没有、
0: 是不是
1: 比较少见吧？咱不能说没有啊。
0: 就现在如果哪个品牌说颗粒捕捉器在赌的话，那太业余了，
1: 说不过去了，
0: 太说不过去了。因为2019年开始国家就实行国六 B 的排放标准了，对吧？就得有颗粒捕捉器了。那时候赌我们有心可原，因为你刚开始、现在如果还赌的话，这品牌你黄了得了。
1: 还有一点啊，就是现在呢大家说哪个车有没有颗粒捕捉器，哪个车没有啥的，我告诉大家现在的车基本上都有了。
0: 你没有的话不让你出厂了。
1: 对，就没有你国六 B 根本过不了。
0: 对，
1: 你现在小排量的很多车都带了啊、所以说大家就不用谈这事儿了，你不用提一提颗粒捕捉器你害怕，现在赌的很少了。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呢作为厂家来讲，我觉得应该负起责任，就有的话你给车主积极解决问题。就实在不行，我觉得我还挺赞同那个一汽大众这种做法的。我实在问题解决不了了，让大家跑高速去，我给你500块钱油卡，也没毛病，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也行。你就怕啥呢？就打死不承认，这个嘴硬，你这玩意儿受不了。
0: 再有个就是沟通成本过长，真的。还有呢，就是某些品牌你那个400电话啊，你就抓紧时间，你找个接线员。就经济再困难的情况下，你那400它也不是摆设，
1: 对
0: 吧？我们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啊。
1: 没错啊。我们另外一个听众说，大卫啊，理想的 Mega 什么时候升级到最新的自动驾驶？和问界的 M9 比的话，自动驾驶哪个更好用？你现在用的已经是最新款了，真的，你 Mega 用的已经是最新的驾驶。
0: 刚升级完。
1: 对，刚升级完，就7月份刚升级的。那么下一步升级的话，厂家现在来看没有准确消息。就下半年会不会升级，我觉得大概率它还会进行一次升级啊。那么其实我当时在这个苏州，在这个试驾场地，就是中汽研的试驾场地试驾它的那个 Mega 和 L6 L7 L9 L8 我没开啊， L9 开了。然后给我的感受在哪儿呢啊，给我的感受呢，我就觉得你跟 M9 比的话呢，因为我没有试驾就是 M9 在市区的这样一个感受。因为我 M9 我开了市区了。就是在咱们长春市市区开，我开过一次它的智驾系统。就是确实我觉得灵敏度啊，包括的辨识度、反应速度啊，各个方面我觉得是不错的，非常优秀的。但理想呢这次在苏州呢，它没让我们试驾这种市区的。它整个跟我们试驾的，比如说120公里时速、紧急避障、紧急变道。对吧，
0: 都是在固定的场地。
1: 对，比如说在市区80公里时速紧急刹停。或者说我这个刹车没有了，我紧急制动怎么让它停下来，包括鬼探头突然间出现个人，突然间出现个摩托车啥的，我能让这个车给它规避掉，或者都是这种东西的，知道吧？主动安全主要是讲这个东西。但是真正在市区开，其实说实话我是希望在苏州的小胡同里头市区里体验一下子，结果他没让。没允许，所以这方面我不太好评价它。你比如说，这个理想的智驾跟问界的智驾，它谁更优秀，或者说差多少，这个不好说啊。但现在来看，我开完就是原来老款的理想那些车型，它那个智驾系统跟问界比的话，我认为不如问界的好。
0: 就现在，其实理想已经升级了，但是呢，你如果用心去开或者体会的话，尤其是你买的是问界的智驾版本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问界的智驾更好一点，
1: 是吧？我跟
0: 这
1: 个
0: 肯定的
1: 理想的这个工程师啊，因为他现场很多工程师，我们随时线下有问题的时候，都随时可以跟他们沟通的，因为他每个车都给配了一个工程师。当时我们就聊了这个话题，就是说，我说这个跟问界比的话，他这个两者的差距或者怎么样？他说，其实差距现在来看就是算法的优化问题。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优化，就是很多车主反馈出来了，哎，存在啥问题？我们后台赶紧进行大数据的一个优化，然后呢，在辨别度方面就提升一些。那么大家现在没有觉得，就是理想的很多车，其实它你一开有些功能的时候，它的识别度更高了，
0: 是的，
1: 或者说它比如说紧急刹停的时候没有那么猛了，
0: 没有那么硬了，
1: 对，没有那么硬了啊，这个理解。

0: 我觉得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它就是其实后台的一个数据优化
1: 问题。对，就是一直在优化，就好产品是需要不断改进的。
0: 就像啥一样，我大家简单理解，就跟你那个手机的系统升级一样。
1: 嗯。
0: 可能今天升级了，过两天它又升级了。
1: 再有呢，就是随着理想车主的这个理想车主越来越多，卖出去的理想车越来越多，它给这个后台的数据库反馈的数据也会越来越多。
0: 没错，
1: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更多的来模拟咱们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用车场景和用车环境了，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它一定会越优化越好。但是华为是什么意思呢？华为就是已经在人家理想造车之前，我就有这个数据库了。你现在的话呢，卖出去多少华为车呢？只不过在帮我查缺补漏，而不是从零开始。就这个意思，
0: 就是它的起点其实就更高一些。
1: 对对对，
0: 那么理想来讲，我觉得它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1: 嗯，
0: 是不是啊？逐渐的在摸索，逐渐的在完善。
1: 但就不说智驾系统的话，就说这两款车，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看 Mega 呢？就第一的话呢，
0: 不是、
1: 就是、
0: 人家已经买完了 Mega，
1: 买完 Mega 了？
0: 人、天津车主家里五台车。
1: 啊，那我不说啥了。你要是家里五台车的话，就我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有。
0: 我告诉你，我给你宽个心啊，就你的 Mega， 你看一下。其实厂家当时现场跟我们讲那个被动安全的时候，
1: 嗯，
0: 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那个丰田的那个 MPV 车型，
1: 嗯，
0: 我记得是今年初还是去年来着，
1: 嗯，
0: 是雷尔法吧，在高速上就是门打不开，人就、
1: 哦、对，
0: 直接烧死了
1: 吧，雷尔法，
0: 对吧？雷尔法哈。然后他说 Mega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为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提到一点，就是他门打不开，是因为他传感器失灵了。
1: 是
0: 吧、
1: 哦、
0: 然后 Mega 车上安了四个传感器，不几个传感器，
1: 嗯，
0: 就你这个点失灵了，我另外一个点得保证好使，
1: 就是肯定。那你的意思就是雷尔法上面只有一个传感器？
0: 那肯定是，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啊，
1: 一百来万的车只有一个传感器。
0: 我这个我不敢说啊，但是起码理想来讲就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传感器更多、
1: 哦、
0: 就是你同时这个点被撞了，那个点也被撞了，那我还有第三个，甚至还有第四个、
1: 哦、
0: 甚至我们还有被动的一些安全措施能让这个门打开、
1: 哦、就是现在可能在安全性上面做得更好了。
0: 对，
1: 只能这么说。
0: 就是这个虽然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啊，但是我希望所有的车主都用不上、
1: 嗯、
0: 但是他要考虑到这点，我觉得就是国产车企起码是良心的，
1: 有总比没有强。
0: 对呀、啊、
1: 那是百分之百。
0: 就你说这个事儿当时发生之后为什么震惊全国呢？
1: 嗯，
0: 就是我就不可理解，花一百多万那都是有钱人的，
1: 嗯，
0: 结果买一个车你讲话了，
1: 就是因为
0: 门打不开。
1: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MPV 很少，对吧？车型选
0: 啥呀？
1: 车型选择很少呀。
0: 主要还是啥？我觉得可能人家丰田考虑的是，我这车在我日本本土卖20多万，我没把这个车当做100多万的配置给你生产给你造啊。
1: 对对对对，你这么说有道理。
0: 有可能
1: 这么说有道理。
0: 我才卖20多万和人民币在日本本土，你啥都让我加，啥都让我安，我赔钱呢？
1: 没错，确实是我搭档这么说有道理啊。
0: 应该是哈，
1: 应该是很有道理。平台这位听众陈哥啊，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哈，说我老爸呢把他这个国三车卖掉以后还能享受购置税补贴了吗？啊，你的意思就是报废补贴跟置换补贴能不能同时享受，对不对？那不能啥都是你的了。不能就是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你只能领一个。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有国三排量的车，你先去报废，因为报废领的补贴多一点。如果说你要没有国三排量的车，因为不是人手一个，大家现在手里边大多数都是国四和国五的或者国六的，你如果是国四国五国六的车辆的话呢，你再去享受这个置换补贴，它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
0: 你就从这个字面上你理解，一个叫报废补贴，
1: 对，
0: 一个叫置换补贴。你如果说我报废了，这个东西已经压成饼了，压成废铁了，
1: 你咋换？
0: 你咋置换？
1: 对呀，别人咋开？
0: 你如果说先置换，我这车已经卖给4S店了，
1: 嗯，
0: 或者卖给二手车车贩子了，
1: 嗯，
0: 你再拿啥报废去？
1: 明白了吧？所以说报废和置换不能同时享受。如果说你要有国三的话呢，优先去报废，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啊。
0: 对，
1: 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平台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星途的瑶光国产的能不能买啊？就是你不要对国产车有歧义，或者说冷眼看国产车啊。我觉得星途瑶光这个车是奇瑞到现在为止造的比较好看的，设计师从设计回路上比较能搭得上线的这么一个车型。
1: 对
0: 啊，但是呢卖的不咋好。卖的不咋好呢，跟它上市的时候我认为价格定的略微高了一点有一定关系，这是其一。其二来讲，从质量上来看我认为没问题，因为星途瑶光其实用的很多东西都是奇瑞极其稳定的一些东西。
1: 而且说白了什么呢，就是国产车现在你如果拔高的话卖的都不好，
0: 是吧？
1: 真的拔高，就是传统的国产车，不管是比亚迪长城也好，包括奇瑞也好，他们的高端系列现在卖的都一般。
0: 对，就是星途呢，就是奇瑞要把它做成那个
1: 高端
0: 品牌嘛，
1: 嗯，
0: 价格定的就贵，老百姓现在来看不买你账。
1: 没错，它除了保值率一般之外呢，其实整体车辆的品控啊、颜值 啊配置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就是这个品牌大家不太认，如果你要是不太在乎这一点的话，就喜欢这个车单纯没有问题。但是呢星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定价偏高不说，它优惠力度也很小、所以说你要是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你就

0: 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1: 就这种车我觉得短期内降价，大幅的降价啊，可能性都小。
0: 它不会那么大的。
1: 因为它本来它就卖不动。
0: 对。
1: 那我再降价其实也没啥量。
0: 嗯。
1: 对吧，这就意义不大，它因为它不是走量的车，所以说这个车该买就随时出手吧，等的意义不太大啊。
0: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新款的宋有什么改变？新款的宋，上新款啥
1: 宋啥呀？
0: 啊，你说上新款，上的是新款的宋 LEV 版本。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只能跟你这么解释了，知道吧？宋 LEV 版本的话呢，我认为啊，目前呢是比亚迪最美车型，你觉不觉得？嗯、
1: 是，
0: 它真挺好看，
1: 因为它做了个溜背嘛，然后就是运动化一些
0: 啊。新款所有的比亚迪新款车型的话呢，其实说白了，无非呢都是把他们老款车型改成什么呢？从荣耀版改成呢第五代 DM 技术，
1: 嗯、
0: 也就是在外观上啊、配置上啊、车机上啊，给你进行了一个升级。这一次的话呢。这个宋 L 呢一共升级两项，第一的话呢就是变成第五代 DM 技术了，第二的话呢就是底盘的100高阶支架系统，就这两点，剩下其他所有的什么颜色变了呀，什么音响变了，浪漫细糟的这些，在我们车评人眼里边说实话不算啥，因为比亚迪的话呢现在给你的就是入门就满配了，你基本上如果想买EV 版本的宋 L 的话呢，这个价格我觉得不算贵，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没有置换，没有各种补贴的话，就单纯花17万多买这么一款车的话，我还是劝你慎重去看，
1: 价格有点高。
0: 我还是劝你慎重去
1: 看，确实价格高点。
0: 降15000块钱是它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
1: 是吧？伟说10万以内的话 ，SUV 买啥车？你的两个路，现在两条路走了，一条路呢就是新能源，
0: 嗯，
1: 一条路呢就是传统燃油车，对吧？如果你现在买新能源的话，10万以内 SUV 的话是很少能选得到车的，因为你这个预算太有限了。如果说做传统燃油车的话，10万以内的话，你可以看国产的，可以看合资的，两条路都可以选。
0: 嗯，
1: 因为现在你看蔚蓝达，你知道多少钱吗？8万多块钱。
0: 真吓人哈！
1: 就 XRV 现在啥的也是8万多块钱了。
0: 锋兰达8万多。
1: 啊，锋兰达
0: 不是蔚蓝达14-15万。
1: 对，锋兰达啊，就你看看这种合资品牌，原来都卖12-13万的车，现在就是8万多块钱。
0: 嗯。
1: 啊，就是现在我觉得你如果说你追求的是啥呢？是省油，对吧？要油车是吧？那你就这车你就可以看了。你追求的是燃油经济性更好，你追求的耐用度稳定性更好，其实锋兰达值得研究，因为本身来讲这车2.0自吸发动机匹配的是10速的 CVT 变速箱，对吧？整体来讲它的稳定性耐用度是没问题的啊，而且最关键一点，这车真省油，真的就是在农村乡镇的话5-6升绝对到头了，
0: 就是丑点，那是配置差点，
1: 差点能不能接受、嗯、能接受的话你就看，我觉得老百姓买车的话看的要长远一点，因为老百姓买个车不容易，你不可能说买个车3-5年的我就换车了，换的少，那这开个5年左右换车的，我告诉你都是发家致富挣着钱了、
0: 嗯、
1: 知道吧？那苞米这讲话了卖上价了，你才能买个10万的车你5年就卖了，对不对？你现在来看你算算，其实农村的很多车主来讲买个车乡镇的都得干到7-8年以后，甚至10年左右才会换车。
0: 没错，而且路况不好，所以建议各位的话这个价格区间一定要买个皮实抗造的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啦，听首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给各位说新车，最后十分钟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
3: 嗯。
1: 也听大家方便打电话的话，或者有着急事找我们的话，可以往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啊。
3: 没错，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8和8581-5669啊。
1: 嗯。
3: 平台这位听众叫博，想问一下哈，说皓影的燃油还是九代的凯美瑞双擎混动啊？给个建议呗，纠结中，长春本地用车，谢谢啊。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 你现在有啥需求，你得跟我们说清楚，对吧？你要是你对空间有需求还是对舒适度有需求，如果空间有需求的话呢，可以看看皓影燃油版没有毛病。如果说你要对舒适度有需求的话呢，或者静音性配置上有需求的话，那你指定是看第九代凯美瑞了。轿车和 SUV 就是这么看就行了，
1: 对，
3: 知道吧？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太推荐你看第九代凯美瑞的双擎版本，没有必要。你要不然就上个20自吸就可以了。我真心觉得双擎版本的凯美瑞在市区的话呢，2.0自吸的那套动力总成啊，虽然没什么问题目前来看，但是呢 2.0 的双擎在丰田上啊，在凯美瑞上丰田是第一次使用，原来丰田历来用的那个双擎呢都是 2.5 混动的，都不是2.0 混动的，各位知道吧。所以我说实话，对于 2.0 的混动的凯美瑞，我心里边是存在质疑的，我真的是存在质疑的。我总觉得丰田是在糊弄中国乱性。
1: 不是，主要是啥原因？主要是碳排放问题。
3: 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1: 就是达标问题。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比如说今年不又越来越严格了吗？嗯，他为了降低他的成本，
1: 嗯，
0: 为了不多买比亚迪的指标，我告诉你，他这个 2.5 排量发动机以后没准都淘汰了，
1: 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凯美 2.5 配 8AT 那个动力总成真的挺经典的。
0: 对，就是好东西是好东西啊，但现在来看受政策影响他没办法。
1: 嗯，
0: 那么现在网上传言嘛，说天籁在国外要恢复 2.5 V6 发动机的版本，
1: 太好了，
0: 在中国是不可能进入的。
1: 是吧？
0: 因为你
1: 那我特别想知道一个事儿，就是碳排放不是全世界的事情吗？为什么只有中国这么严格的遵守？
0: 因为咱们国内这个东西不是全球统一标准啊，就是现在来看，咱们国家要求的更严苛一点。对咱自己能够要求，你要求别人要求不了，
1: 嗯，
0: 知道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咱们国家当时，那个叫什么呀？世界
1: 贸易组织
0: 不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是那个世界这个环境不是类似叫什么环保大会啊，当时不提到一个问题吗？就是气候条件变暖嘛，对不对？全球气候条件变暖嘛，中国当时就做了一个表率啊，就说我们到2030年达到碳达标、碳中和，
1: 就大话说
0: 了，就啥意思呢？叫我们排放的碳和我们综合起来的，就是吸收的是能够达到对等的
1: 啊，
0: 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就是我们在保护环境这块是有决心的。
0: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担当吧。
1: 是。
0: 不像谁呢？不像某些人，是吧？不像某些人干啥事儿呢？就是总是变卦。
1: 嗯。
0: 对吧？
1: 就
0: 现在讲话了，老大变卦了，老弟也跟着变呢。
1: 别说一些节目当中不能说的了，这个咱私下说吧。我们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奇瑞的 5X、吉利的博越 L 选哪个呀？老头开。老头开，说实话这俩车都行，真都行啊。但是我觉得博越 L 的话呢，空间能更大一点，而且它跟 5X 真的不是一个价格区间的。 5X 才多少钱呢？对不对？才8万多块钱，博越 L 的话呢再便宜得10万块钱。所以说如果你要不差钱的话，喜欢空间大、配置高、颜值高的话，还有动力好，你就去看博越 L。 但是博越 L 的话呢，第一呢它的保值一般，第二呢它的这个油耗偏高，第三呢小问题小毛病不算少。所以如果你要能接受的话就给老头看，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这俩车你都别看。8到10万区间给老头买个啥呢？比如说捷达 VI7，或者是瑞虎8，或者是哈弗 H6 国潮，这仨车我都强烈推荐你看啊。
0: 没错啊，一哥说这个途虎买车衣靠不靠谱？我不知道，我不好评价别人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门店的车衣绝对靠谱。
1: 对
0: 啊，就途虎我们管不着，但是我们能管着我们的店。你像我们线下门店的话，这两天贴车衣的话，基本得排号。真得排号，贴太阳膜也是，因为工人就那几个工人，你不可能像其他店。我们其他店，我跟大家讲，就咱长春，别说长春，全国都这样，都是讲话的叫飞刀。什么叫飞刀呢？
1: 啥意思？
0: 就是我跟我搭档，我俩就是靠贴车衣挣钱的。他家有活我去他家贴，他家有活我就去他家贴。
1: 哦，这叫飞刀。
0: 对，就人家去了之后干完活人走了，什么售后不售后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
1: 嗯，
0: 我们不能这么干，我们都是全职的员工。啊，所以说我们每天贴车衣呢都是有数的，所以说大家呢信得过我们的啊，大家可以去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的线下门店贴车衣啊，2980元，知道吧？给大家贴的是品牌的车衣，最关键一点，质保5年。我们现在给大家2980贴的车衣，据说这两天搞活动是7.5厚度的，好像是，
1: 就是价格没变，厚度增加了，原来不是6.5吗？
0: 对，2980给大家贴的是质保5年7.5厚度的
1: TPU 材质，而且是进口的亚士兰胶水。
0: 对啊，你别人家能给你贴6.0就烧高香了
1: 啊。哦，明白。
0: 而且现在我告诉你，贴车衣啊，你要认准店，你不要看他给你贴的什么车衣什么品牌都不用看，你就看认准店，因为很多给你贴车衣的地儿啊，可能今年在，明年不一定有了。
1: 嗯，
0: 你这个店就黄了，你上哪找人去啊？你保你五十年，别说5年，保你50年，你找有啥用啊？
1: 是平台这位听众哈说了，说那个你们这是你们别的地方有店吗？我们只在长春，
0: 就长春有店
1: 啊，别的地方包括长春其他的那四家呀，包括什么沈阳啊，都不是我们的店，我们现在只有在长春有6家门店，各位啊。
0: 就6家门店，大家导航就行，你就搜天猫养车，后头带太会俩字儿的啊，都是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的线下门店，长春6家。但贴车衣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去长沈路店，有没有机材的设备啊，包括员工你在那上班，包括无尘车间都是有的啊。我们听众说在哈尔滨，要不就来了。你别说那话，我跟你讲，咱们黑龙江的克东县都有来的，齐齐哈尔都有来的。
1: 不是，我们内蒙那个地方叫啥来着？什么
0: 巴彦淖尔吗？
1: 巴彦淖尔。 开到我们
0: 干多少公里？
1: 一两千公里，就是正好来玩，然后呢把车扔这儿了，然后贴完之后再回去。其实大家如果十月一的时候呢，如果你想贴车衣的话呢，可以提前跟我们预约一下。
0: 对，
1: 你十月一呢来趟长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吉林省的秋天呢还是非常美的，真的是这个层林尽染，五花十色
0: 的。没错没错 还有就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啊，这个贴车衣这个活动啊，只有我们这六家门店有，其他天猫养车的没有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去问去，是我们专属活动，因为我们自己搞的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拓啊，专门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朋友昨天洗三一串的这么一个产品，老听众的可能都用过了，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啥呢，马上眼瞅着呀就到十一了，大家可能都要出去自驾游，出去玩一玩，你顺带脚的加一瓶利必拓，把你的车清清积碳，洗洗朋友昨天洗三元哇哇的，因为你加完之后车不光开着更透着更冲，而且省油，小毛病少，故障率低。像很多车主可能过年期间包括十一期间出远门的话，可能要回农村老家加点那些个体加油站开的那个，是吧，那个汽油，那个汽油的杂质就要更多，就愿意出现堵朋友都堵三元催化发动机爆能亮黄灯的问题。那如果你出现类似问题的话，赶紧加一瓶我们利必拓补救一下的，我告诉你灯就灭了，知道吗，就能把你三元催化把你朋友嘴给洗开，效果相当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呢，你要是信得过我们，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的话，你来一瓶试试。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都做的承诺就是不好使我退你钱，我们给大家兜底啊。这个产品我们已经走入到了第六年头，就是给我们听众已经推荐超过五年时间了，
1: 这么快。
0: 对，超过五年了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啥呢，你的车如果卖了换车了别用了，如果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你就去用去，我给你兜底你怕啥呀，不好使我退你钱你怕啥。
1: 没错啊，尤其是你的车辆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呢你的这个车辆呢这个油耗增加了，然后呢动力降低了，包括呢你排气管尾气冒黑烟，以及什么呢，以及你这个发动机哈量车怠速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嘚瑟的厉害，还有呢就是你发动机帮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这些呢都说明什么呢，你的积碳增多了。如果说你要是再不处理的话，这些小毛病呢就容易引发大问题，
0: 对，
1: 严重的可能会堵死你的朋友嘴，堵死你的三元催化。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要换这一套东西的话，四个朋友嘴便宜的三五千块钱，贵的一两万，三元催化也是一样的，便宜的几千块钱，贵的好几万。所以建议各位呢一定要把这些小问题呢防患于未然啊，用小钱去办大事儿，这个很重要啊。
0: 真是这样，就是你像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有个威兰达车主是个女司机，她就是不知道朋友嘴需要清洗，结果堵掉了，去四 S 店一换四个一万多块啊，所以真犯不上。我就建议大家啥，特别是可能一些女司机对车不懂，平时可能就知道加个油就知道开的，你就每半年往油箱里加油的时候怼一瓶，你哪天朋友走三元堵了，你找我修车，我让我们大卫砍车咱们线下门店免费给你换。真的，你坚持每半年或者每五千公里加一瓶，你朋友走三元这辈子都不带堵的。
1: 没错
0: 啊，
1: 而且这个产品价格很便宜，它如果要是嘎嘎贵的话呢也不说啥了，
0: 对
1: 吧，这个产品的话呢其实在市面上很多地方都有卖的，但是呢它的价格很贵，大概是两三百。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个电台直供价格是138块钱一瓶。那如果说呢你要是拍三瓶发四瓶，拍三瓶的话呢是可以给你发四瓶的，赠送你一瓶。除此之外啊，还会赠送你一盒玻璃水泡腾片，一瓶呢玻璃膜清洗剂和一个内饰杀菌除臭剂，到手相当于是七样产品。然后呢，利必拓一瓶大概可能才合90多块钱，但是这是你拍三瓶的价格。如果你拍一瓶两瓶的话呢，就是138，三瓶的话呢是414，到手七样产品。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真可以用一用，我们给你兜底啊。
0: 对，就用我们不满意，你随时找我们，随时给你退钱啊！就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栏目，一推荐给我们听众五年，超过10万车主在用啊！这不行的话，我们能推荐五年吗？听众都得骂死我们。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和使用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大家呢把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加啊，把它倒到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先加它，再加油啊。第一次使用，首次使用，5000公里到3万公里的车加一瓶，3到6万加俩，6到9万加三个，9到12万加四个，12到15万。加五瓶，15万公里以上，你说公里数只要达到15万公里以上，哪怕50万公里，加6瓶就够了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啊，是一箱油加一瓶，你别把5瓶6瓶的全怼到一箱油里，那不行啊！一箱油加一个，你可以连续使用，记住一定要连续使用啊！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你觉得效果很好，车确实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还省油了，对不对？你一算账，真是靠省油钱把花钱买利必拓的钱省回来了，你以后再用就不用加那么多了。 知道吗？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个就可以了。
1: 嗯，
0: 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这样一个工作状态、工作环境。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说，我之前加过3瓶，后来停了，现在大概隔了18000公里，该怎么加呢？
0: 那你就连加2瓶得了。
1: 是吧？
0: 对，连加两瓶。
1: 就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是觉得好用的话呢，一定要就是持续来使用。你中间如果停掉的话呢，像我搭档说的，你就连续再加2瓶，然后以后呢每5000公里再加就可以了。
0: 没错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右上角有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记住是微信小程序，不是其他的啊，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字儿千万别写错了啊！你写错你是搜不到的。然后呢，你进去之后第一个链接，蓝色瓶子的138一瓶啊，就是它。你拍3瓶，收到就是4瓶，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3项赠品啊、
1: 嗯。
0: 那么柴油车可以拍2号链接，是柴油版的，知道吧？包括我们这个小程序里面还有一样产品，我真的我强烈建议大家你们买一个，因为现在秋天到了。
1: 去除虫胶那玩意
0: 儿，对，你跑高速虫子特别多，你拿雨刮器一刮全糊到前方挡玻璃上了，
1: 全花了，
0: 对，根本就看不清这个道，影响行车视线，影响行车安全。你就买一瓶，你放在车里头，跑高速的时候你一旦有虫胶了，把车开到服务区之后上厕所休息的时候，你把它喷到前方挡玻璃上，是吧？休息完回来之后你拿雨刮器一刮全掉了。
1: 这个10月1期间大家如果上高速的话真的是特别有必要，
0: 大大好使，
1: 特别有必要。
0: 29.9一瓶，39.9给你发2瓶，
1: 嗯，
0: 你们回去用去，这玩意儿不好使，我10倍退你钱。
1: 因为我搭档已经试过了，效果真的是很好。
0: 我是前的夏天的时候，我去吉林市用一回、
1: 嗯，
0: 那时候虫子还不是特别多。这把我那个中秋节我上高速，嗯、虫子特别多，呼的特别多，我又喷了一把，这把明显效果出来了。
1: 我跟你讲，那个虫子的话，你洗都不太好洗，所以建议各位的话呢，可以一并去拍啊，29.9一瓶，39.92瓶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来购买，我们再来说一下购买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微信的最上端有个搜索栏，你搜索微信的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在微信的小程序上搜索大卫砍车，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所有产品都可以去我们的小程序当中购买啊。当然了，如果您想贴车衣的话，线上是不可以的，您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线下门店，您可以在我们的各大地图上直接搜索天猫养车，后面带太会两个字的都是我们大卫砍车的线下门店，一共6家，各位可以随时去啊。
0: 没错，我们天津里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了，说这个玻璃油膜虫胶去除喷雾买了4瓶了，非常好，真牛！你看看，
1: 肯定是好使，不好使的话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反正我受益了啊，大家看着办。我告诉你，我这个我就跟大家说一句话，你用完之后，我不是说退你钱不好使的问题，我10倍退你钱让厂家。
1: 就这么有自信啊！
0: 对，
1: 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交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0: 说点，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我是白月啊，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好朋友哈。那昨天包括今天有好多的听众就问一件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延吉的一些特色的好玩的地儿。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问候的是来自于我们延吉的恐龙王国的杜元总哈，我们来问候一下杜元总。杜元总你好。喂你好。杜元总好。喂。喂。杜元总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能听到吗？喂。可能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哈。喂。你好杜总。
1: 哎,
0: 哎你好杜元总。哎,
1: 哎
0: 那个对我们这两天啊身边的好朋友啊都是准备要去延吉去两天的这个行程。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关于恐龙王国。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同时呢我们也请您给我们省外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一下，就是怎么样去行走啊等等，包括恐龙王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周边的一些这个车程啊包括现在的交通情况等等。嗯有请。嗯
1: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首先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包括咱们省内的游客来到我们延吉来体验我们的朝鲜族特殊的这个民俗风情。那我们延吉恐龙王国呢，您只需要来到我们延吉不管您是高铁呀还是飞机，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园区都非常方便那也有多条这个公交也可以到我们的恐龙王国大门的门口，如果打车的话也非常的便捷大概是需要十多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我们园区了，直接跟司机师傅说到延吉恐龙王国我们司机师傅都是知道的。那这个时间来到这个我们延吉恐龙王国呢，正值是金秋时节，也刚好是我们国庆假期时间。那我们恐龙王国呢也开放了这个夜场，营业时间有所延长。那平日呢我们是营业到晚上5点，为了我们的国庆期间呢，我们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的9点，从早上的9点半一直可以畅玩到咱们晚上的9点。有我们的夜场的呢，当然活动的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除了我们24套游乐设备畅玩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国潮以及非遗的一些互动的游戏还有一些这个像打铁花呀、火狐啊、飞天凤凰呀，在咱们夜场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同时呢，咱们园区里面还有这个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还有我们的花车巡游，也进行了这个营业时间加长的一些加场。那不管您是什么时间段来，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可以体验得到的。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延吉，除了吃美食，除了打卡拍照之外呢，也来到我们延吉恐龙王国体验一些不一样的这个风情和这个欢乐。
0: 我们在这儿也问一下我们的杜元总哈，就是我们比如说要去恐龙王国的话用不用提前来订票啊，然后现在的恐龙王国这个人是不是非常多啊，这是我们很多听众和观众特别关心的话题了。
1: 好的那如果说咱们来延吉恐龙王国想要购票的话，有多种渠道和方式。首先我们可以在线上的抖音、美团、携程都可以检索到我们的恐龙王国多票种，可以根据自己适配的这个消费场景，比如说您是成人还是儿童还是有这个亲子出游计划，还是有两日游玩的计划，都是可以买到自己相应的这个产品门票的。那如果说这个来到我们园区的大门口的这个线下票口也是可以方便便捷的这个购买的，如果说您在线上的时候有一些不懂的不知道如何去购买，那同时可以联系我们客服来咨询，也可以到我们线下窗口线去决策都可以。那现在的这个入园人数大家都会比较关心，会不会有排队啊，然后会不会这个人非常拥挤啊，那我也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合理安排好自己入园游玩以后的这个动态的分区比如说您是大朋友，那我建议您的第一站应该是在我们的室外。室外的话呢，有一些刺激类的比较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跳楼机啊、过山车呀、大摆锤呀，这些比较刺激的适合咱们成年玩乐的，咱们可以先冲室外。这样的话呢，与室内的这个亲子游戏亲子设备呢进行一个有效的分流。玩完室外以后呢，咱们可以穿插着这个空闲的时间去看 海豚表演呀、美人鱼表演呀，包括我们的歌舞秀啊，这些活动。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尽情的在室外散步，然后等待我们的非遗火狐秀、飞天凤凰、打铁花，还有我们的水幕烟花秀了。那如果说有这个年长的老者，还有一些比较低龄的小朋友啊，他的生

0: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长春啊这两天特别的冷，然后身边好朋友这两天也要去延吉，就跟我说延吉现在特别冷，因为我在延吉呢，就是我们有大赛嘛，吉林省的那个亲子游大赛，延吉有赛区，我们知道这个季节呢，延吉是比长春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们来想了解一下延吉，比如说我们要去的话，这个时间的这个温度是什么样，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1: 好的啊，那延吉已经进入到秋季了，然后现在这个气候的话也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建议各位游客朋友们要多带一个厚一点的外套、棉服和薄羽绒服都可以。那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穿这个长袖的单衣，然后到了晚上和早上的时候咱们要加一件棉衣了。
0: 好，非常感谢德元总的今天的详细的介绍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到我们恐龙王国然后去游玩哈，也希望大家在假期当中都能够非常快乐的来体验我们这十一假期，我们跟德元总说一声再见哈，再见。
1: 好的，祝大家国庆快乐。
0: 好，
1: 拜拜，
0: 谢谢，哎，拜拜。

好，我们在这儿呢也介绍一下这个恐龙王国哈、啊，延吉的这恐龙王国呢，它是在我们吉林省延吉市的恐龙文化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在2024年的4月4号开始重新开园的哈、啊。我们现在呢可以体验到的，比如说像这个侏罗纪的世界、朝鲜民俗的一些风情等特殊的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游乐的一些设施哈、啊。去年的时候，我们有相关的部门统计说，这个累积的接待游客是大约在133.7万人次哈、啊。那今年应该还会再创新高吧？因为我们延吉啊，这两年呢是特别特别火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因为延吉此刻应该是互为风景，为什么？因为你到了延吉之后，你就看到街上有好多的好朋友，他们是穿着民族的这个服装的哈、啊。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到这儿之后呢，可以去穿一些这个美美的公主服啊等等哈、啊。

有很多好朋友说有两天要到我们吉林省延吉市的这个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哈。如果你要是有两天的打算，白月的一个建议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市区的打卡，它是老城的烟火加上网红的地标，上午呢水上世界，你必须得在7点之前啊要起。为什么呢？就是上午9点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水上世界的这个摊子就收摊了。你看早餐的时候你可以吃到什么打糕啊，这是朝鲜族特色，米肠啊，紫菜饭啊，土豆饺子呀，还有这个就是豆浆冷面啊，感受朝鲜族的这个早市的烟火。有很多好朋友就说了，说哎呀，这个好像在东三省都可以吃到这些东西。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长春哈，像我们身边的人好朋友们，我们是这样的，就中午要去延吉吃饭，早晨然后收拾一下，然后坐着车中午去这吃完饭，然后下午吃完饭之后赶回来，就是我们长春可能更接近于这个延吉的这样的美食，但味道真的是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串啊很普通了啊，但是真的就是延吉的会特别的好吃，你永远吃不到那个味道。所以身边的好朋友一般都是早晨我们动车去延吉，然后吃完中午饭，下午呢我们会这个就是一般都是坐动车再回来，因为我们的路途相对的坐动车的话时间会更省一些，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就是可能东三省你认为美食很相近，但是延吉的美食一定是让你忘不掉的。那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两首歌曲，在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所有的好朋友共同的来进行交流我们十一的这些美丽的风景。

0: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G334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尽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4: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桦甸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 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0: 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 G331 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4: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桦甸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5: 9:29，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十一的特别的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在十一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吉林长春哈，来到我们吉林省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很好哈。那我们今天还是在节目当中说说这个延吉。延吉呢，是你来到了吉林省，延吉是一定要安排行程的。刚刚好朋友就说了，说白日你刚刚说的这个打糕米肠还有紫菜饭等等哈，就突然之间特别想去延吉了。是的，就是我们吉林长春的身边的好朋友定期也会去吉林去这个延吉哈，去这个打卡来吃这些美食，它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好了，我们来说说哈，其实在延吉呢，延边大学就延大的周边啊，比如说延大的这个校门的拍照打卡，还有延大的网红墙，这都是要去的。还有周边的一个小店啊，一定要逛一逛。比如说它周边有很多这种韩系的饰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好多的延吉的好朋友去韩国打工的挺多的哈。好了，我们如果在傍晚的时候，它这个网红的这个弹幕墙哈、啊、是在西市场附近。傍晚天黑之后呢，开灯之后，这个地方非常好看，它是那种五彩的，就是那种就是光墙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灯光墙的那种感觉哈。大家可以拍照，然后顺路呢可以去逛西市场，然后去买泡菜呀、打糕伴手礼哈，然后还可以吃烤肉和烤串。就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就是烤肉和烤串到延吉是必须得吃的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第二天。第二天呢是民俗文化加上这个乐园的欢乐，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建议呢是在下午的2点到4点过去哈。你可以租这个朝鲜族的公主服饰拍照，这是最大的特色。它的这个园区是免费的，园子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朝鲜族的老房子，戏台可以看这个民俗的表演。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延吉呢是互为风景，一点都不过分。你只要到了这里，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公主们，她们穿着特别漂亮的这种民族服饰啊，你就好像回到了这个我们曾经最美好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盛唐时代哈、啊，就觉得哎特别的美丽。另外呢，在这儿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你租服装的时候呢，就是尽量货比三家，避开正午阳光拍照，一定要记住。我们刚刚已经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延吉的恐龙王国的我们的这个老总来介绍这个恐龙王国，这儿我们就不介绍了哈。但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冷面和包饭大家也别忘了吃。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就是在延吉的交

外呢有一个合隆的海蓝明珠，这个我觉得可以要选一下，因为从延吉到合隆它的车程是一个小时就会抵达这个海蓝明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吉林省的亲子阅读大赛，延吉是特别盛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会在周边然后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对延吉还是比较了解的哈。另外呢就是海蓝的这个江畔观景稻田朝鲜族的乡村风光适合拍田园风景，看海蓝湖啊非常有意思。然后下午呢你就可以去这个返程了哈。我们来说一说你到延吉的话必须吃的一些特色的美食，比如说冷面，它有酸甜爽口的，你是不是一般吃不到，还有这个荞面的冷面啊，然后推荐的就是搭配锅包肉一起点哈，它还有一个石锅饭拌饭。很多我朋友说这个东三省甚至全国都有石锅拌饭，但是延吉的水真的是不一样，那句话特别正确，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石锅拌饭呢它的锅巴是灵魂，你不要把那个就是把上面吃了锅巴不吃，你尝试一下。还有这个就是参鸡汤，整只鸡里面它塞的是糯米，然后有温补，适合我们秋冬的啊。米肠呢它是糯米灌制的，可以蘸盐或者是香辣酱。土豆饺子呢它是土豆面皮儿，馅儿呢是泡菜肉。然后这个朝鲜族的这个包饭呢它是生菜蔬菜叶包五花肉，然后配这个泡菜，是这样的哈。像我们这个烤肉类，延吉的烤肉呢它有这个牛肋条、雪花牛肉，还有这个就烤串儿，延吉的串儿我觉得它应该是在全国排名是第一位的，真的很好吃。尤其是再喝两瓶地道的这个啤酒哈、就会特别的爽。这个小吃呢就是我们说了早市专属是水上市场，然后它的这个辣白菜米酒，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要尝试一下延吉的米酒，它的那个米酒啊就是也真的是一个角色啊。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挺喜欢喝酒的人，所以在全国各地呢就走到哪个城市我一定要喝一点酒。比如说我去这个哈尔滨的时候，它不是有美食一条街嘛，然后也会卖很多不同的这个酒，然后比如说那个桃花酒，杏花酒我也会啊，是这样的。但是米酒，延吉的米酒它的味道非常的纯正。还有呢就是延大的周边呢它有很多的米汁，就是米露，还有朝鲜族的咖啡啊，朝鲜族特殊的咖啡，你可能喝过这个星巴克然后什么等等啊，但是你一定没喝过朝鲜族的咖啡，你要选一下。另外那个就是就住宿，很多好朋友就是说了，说这个住宿应该怎么选哈，就是你其实延大周边的这个住宿还是很好的，然后价格也不贵，所以大家在这上面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呢水上市场附近呢就是也可以，因为第二天早晨你可能要起个早嘛，要去这个水上市场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在这儿选一下哈。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贴士，就是水上市场的时间是最重要的，只是上午开，然后营业时间呢15点到9点，下午就关了哈，千万不要下午跑过来，周末人很多。然后朝鲜族的民俗园它是园区免费的，租衣服是单独花钱的，如果不想租衣服也可以免费的逛园区，周末节假日人是巨多的，一定要错峰拍照。然后这个网红的这个弹幕墙天黑之后开灯后好看哈，白天灯光微弱，旁边就是西市场，可以买这个泡菜啊等等。恐龙王国呢就是大型的收费的主题乐园了，建议提前网上购票，预留大白天的时间哈。海蓝明珠这个不属于延吉市区，它属于合隆，你要有就是一个小时驾车到那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还有延大的网红墙就在延边大学的正对面，免费打卡。然后延边周边是逛街和咖啡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哈，是这样的哈。这个就是我们对延吉的一个推荐，如果你这两天想要去延吉的话，那别忘了可以到延吉去看一看。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在这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都能够遇到自己最美丽的风景，让自己美美开心的来领略一下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秋季礼物。

0: 6:4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十一的特别节目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外省市的好朋友今天来到了长春，我们在这个街路上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不同城市的这样的车牌哈。首先是欢迎大家来到这儿，另外一个提醒我们吉林长春的本地人，或提醒一下我们吉林省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开车应该都是所谓的都是很快，然后因为很熟悉这个城市嘛，那前面的车可能会有一点慢，你可能会有点不耐心，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耐心一点，然后让前面的车慢慢的走过去哈，因为他们呢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长春，让我们留下长春的这个最具人情味的这样城市的这样的友好的一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在我们长春，如果你今天到了长春，那你可以干点什么呢？就是为进一步丰富假日文旅产品的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长春的中泰海洋世界持续对特色的演绎及互动的项目进行了创新的升级，以视觉震撼加上沉浸互动的双重的体验，为国庆假期呢增添了重磅的游览亮点。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的报道，我们也希望这里能够让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心动的一个美丽景区。
1: 伴随灯光与水影交织，全新的水下场景缓缓呈现。身着纯白流光羽翼的美人鱼演员惊艳亮相，全新设计的纯白羽翼采用光纤材质打造，能够随着水流自然舒展，在深蓝水体中呈现流动的光影效果。纯白羽翼与幽蓝海水相互映衬，演员在水下游动旋转，光影随之流转，仿佛深海中的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水下艺术场景。游客郭先生，
2: 表演挺有创意的，挺有新意的。整个美人表演，我觉得就是特别美轮美奂的感觉。穿着这个流苏的发光的这种衣服，然后呢向上游的情况下，我挺优美的一个画面。以后有机会，我还会领我的朋友、家人啥的一起过来看一看的。
1: 作为长春市独具特色的水下表演项目，双节期间长春中泰海洋世界美人鱼表演以全景沉浸式水下演绎流光之翼全新亮相，新剧目以舞蹈、灯光、水下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深度融合，突破传统水下演绎的表演形式，为游客带来一场兼具视觉震撼与沉浸式体验的全新观演体验。中泰海洋世界文旅推荐官庄闯，
3: 光这一个翅膀不算水压的这个重量，这一个翅膀就已经达到了这个20多斤。我们大家看它游动起来非常的轻盈飘逸，实际上非常非常沉，就是想把我们的美人鱼的表演去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区别于其他的城市，区别于其他的海洋馆，能看到不一样的美人鱼的表演，去打造一个更加梦幻、更加浪漫、更加美轮美奂的，带来这个更好的参观体验的一个美人鱼表演。
1: 同时，馆内人气 NPC 东北大花胖头鱼正式推出游客投喂互动项目，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游客可参与大花胖头鱼的趣味互动环节，与胖头鱼进行零距离互动，极大的增强了游园的趣味性，尤其适合亲子家庭体验。胖头鱼 NPC 演员刘国强，
4: 我们新增加了一个游客的跟我们胖头鱼互动的一个环节，我们是从水里边出来，然后跟去跟游客互动，但是我们还不完全都在陆地上，还有一半是在水里的，相当于是我们有一个半景照，然后在这个水下把头是露着的，然后你可以投喂，然后你还可以拿一些好吃的喂我，但是中秋的时候你尽量别拿月饼了，因为月饼有点太干了，说实话我也不能喝缸里的水呀，对不对？

0: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 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尽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4: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交合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这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 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家住了十几天之后，禀明了高堂老母来到镇台衙门，请人往里通禀。时间不大，这人出来就跟秦琼说：“秦将军请吧，我家唐将军有请。”秦琼随着这个家人走进衙门，来到书房，看见唐璧了，赶紧上前施礼：“唐将军在上，秦琼大礼参见。”唐璧赶紧站起身形，离了座位，双手相搀：“叔宝请起吧，坐下讲话。谢将军。”二爷秦琼站起身形，就在旁边坐下了，有人献上茶来。唐璧就跟秦琼说：“前些日子我收到了北平府老王爷一封书信，信中说你秦琼秦叔宝文武双全，检法精奇，叫我在我衙门里给你补一份差事。将军，老王爷实在是对我太过奖了。叔宝啊，你也不用客气了，北平府老王爷是我的恩师啊，我的衙门里正缺一个四品的棋牌官，这个差事你愿意不愿意呀？多谢将军提拔。好吧，既然愿意呢，我就给你下公事了，唯你为镇台衙门四品棋牌。”秦琼道完谢，离开了镇台衙门。唐璧立刻给历城县走公事，往镇台衙门调秦琼。这些书咱们就不细表了。秦叔宝回家禀报了高堂老母，全家人一听

也都很高兴。秦琼就到镇台衙门去当差了。几个月的时间，不管是什么公事，秦琼、秦叔宝都办得妥当完善，不用唐璧操一点心。而且秦琼跟镇台衙门里的偏将来胡尔、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也相处得很好。唐璧啊，就常常背着秦琼跟手下人说，秦琼真是我一条好臂膀。所以说几个月之后，镇台衙门上上下下的人都对秦二爷是另眼相看。这天秦叔宝正跟唐璧在书房里聊天，秦琼就看唐璧面带愁容。秦琼就问将军，我已然发现您好几天了，愁容满面，不知道将军所为何事。哎，叔宝啊，你是不知道啊，每年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天下各处大小的文武官员都得给越王杨素进礼上寿，送的礼物都是珠宝古玩。实际上我们也都明白，这是越王杨素借半寿为名广受贿赂。不但这样，这杨素手里有一本账啊，他记着天下各处官员送礼的名单，一年不到他不理你，两年不到他也不理你，等他一查账，某处某官员连着三年受礼不到，他准得想办法给你找个罪名，轻者罢官丢职，重者呢性命就保不住了。叔宝啊，你说我唐璧怎么能不发愁呢？唐将军，是不是您没钱备办寿礼？哎，钱是有，我攒着呢。你别看我是个镇台将军，我花钱非常的节省，寿礼早已然准备齐备了。唐将军，既然寿礼全都准备好了，您还发什么愁啊？哎，你哪知道，现在各处响马闹得非常厉害，我从前派人押着寿礼入都，连着两年的寿礼都被响马劫走了。你说说，今年我唐璧寿礼再不到，官职是准丢啊，送寿礼呢又准得被响马劫走，你说我能不发愁吗？哦，唐将军，我还以为您为什么事发愁呢。这件事儿不要紧，我秦琼愿意保寿礼入都，一路上担保不出差错，您看怎么样啊？秦琼为什么敢自告奋勇呢？因为秦琼心里有底呀。鹿林浦、响马帐、青龙旗都在我秦叔宝手里呢，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跟我秦琼是过命的交情，我还怕什么呢？唐璧不知道啊，唐璧一听秦琼说愿意去，而且保途中不出差错，唐璧的眼睛都亮了。唐璧站起来了，叔宝啊，你真能替本镇受这一趟累吗？要真能如此不出差错，我可就放心了。可是一路上响马那么多，你怎么样对付，你可得想个万全之策呀。唐将军，要保证受理安然到京，这也不难，我给您出个主意，要按我这主意办就出不了事儿了。叔宝啊，你说说什么主意？秦琼就把自己的主意一说。秦琼说呢，把这些珍宝古玩放到竹篮子里头握好了，外边再撒上一层榆树皮，如果遇见响马了，响马要劫，我就告诉响马这里边是药材，这响马就不劫了。因为秦琼不能说出自己跟陆林响马的这层关系，只是拿这办法蒙唐璧，
唐璧一听高兴了，就按照秦琼的办法一办，十个竹篮子正是五挑。准备好了之后，唐璧把秦琼叫来了，叔宝啊，东西是准备好了，按你这主意办的，你看看行不行。秦琼一看，正是按着自己的主意办的，行啊，唐将军准备得很好。叔宝啊，你要去送寿礼。

要穿军装号坎都扮成脚夫，十个人轮流挑这五个挑子，我呢也扮成平常人的模样一同上路，这叫暗保进京，不露风声，一定是安然无事。好，叔宝啊，你真是个细心之人。将军，我有一件事必须跟您请示。叔宝，你说吧，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办到。唐将军，我秦琼是初次进京，到了越王府，我一切都生疏。请问您，以前您是派谁去的？前几年呢、啊，派的是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棋牌官。好，就请将军仍然派他们四个人跟我一同前去。一来越王府他们熟悉，二来道上多几个人也好多一份照应。好吧，就派他们四名棋牌官跟你一同前往。叔宝，你们何时启程？唐将军，我们回家收拾收拾，后天启程，您看怎么样？好，你们后天就上路吧。唐璧命人把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叫来，跟秦琼见面商量好了，然后各自回家了。秦叔宝回到家中，就把自己奉唐璧之命进京到越王府上寿的事情跟母亲全家人说了。到了这天，秦琼准备好了黄骠马，挂上双锏，挂上自己这条大枪，跟全家人告辞，就来到镇台衙门。四名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早就到了。秦琼、秦叔宝领出来李丹、盘费，大家辞别了大将军唐璧，十个兵丁挑着五条寿礼，这哥五个骑着马出了济南府的西门，直奔京师长安。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山东跟河北的交界，秦琼就听着当兵的聊上了，有一个兵就说话了，哥哥，怎么我走到这儿我就害怕呀？谁说不是呢？我一走到这儿，这腿肚子就转筋。哎呀，我真懒得迈步了。秦琼一听，秦琼就吃了一惊啊，就问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四位贤弟，你们听见没有？这俩当兵的这么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张转、何辉一看呢，这两个当兵的跟那八个当兵的不一样，后边这八个是头一回出来，这两个是去年前年跟着挑寿礼丢寿礼的两个兵。秦二爷呀，您是不知道，您顺着我的手瞧。秦琼往前一看，前边十分险恶的一座高山，二爷心说，就冲着山的气派，这山里一定窝着不少的响马。兄弟，这座山怎么样啊？秦二爷，你要问这座山呢、啊？这山里边有两位寨主爷，厉害极了。前年头年，唐璧将军连着两年的寿礼就在这儿丢的，您瞧这哥俩了没有？他们哥俩跟着来了，所以一到这儿都吓破了胆子，腿肚子能不转筋吗？哦，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好，兄弟们，今年就别怕了，有我秦琼、秦叔宝呢。张转虽然没说话，瞧了瞧那哥仨，心说有你秦琼，你就能对付山中的响马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山口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这十个当兵的立刻吓得就不敢动换了。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哥四个就知道山中的响马出来了，马上把兵人亮出来保护这十条寿礼。秦琼、秦叔宝勒住黄骠马，顺声音观瞧，
就瞧山。

里快步如飞，唰唰唰唰唰，真快跑出来100喽啰兵，往左右一分，一边是50个。这100喽啰兵全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嘛撒鞋，每人手里一口明晃晃的钢刀，当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开外，头上是青色扎巾，身上穿着青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靴子。再一看这人挺大个脑袋，蓝娃娃一张脸，长得面似蓝靛，这鸭耳毫毛呼住耳头，一眨多长，是突突乱颤，跟抓笔一般。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湿鼻阔口，脸扁络腮，暴涨钢眼。坐下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2，头之尾鬃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鞯脚环鲜明。这马的毛是黑白花，真是人似猛虎，马赛蛟龙啊。秦琼一看这位响马手中这对锤，秦琼也愣了。这位寨主也把双锤左右一分，锤带风声，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还有这10个兵都快吓死了。二爷秦琼心说，也别看这10几个人害怕呀，这位寨主爷这一对锤怎么这么大呀，这一只锤就跟这8仙桌子桌子面差不了多少，渗金加钢，漆黑刷亮，阳光这么一照，上边点点金星刺人二目。秦琼、秦叔宝是久经大敌，看这对锤也瘆得很啊，心说就凭这响马的个头，再加上他这一对锤，任何人也得魂飞胆裂。秦琼正瞧着呢，就听这响马斗丹田一声喝喊，对，此山是我开，此兽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如若说个不字，是一锤一个不管埋。对，哪来的绵羊孤雁，把这值钱的东西给引留下，往里轰，往里轰啊，哇呀呀呀呀。秦琼、秦叔宝抬腿就把大枪摘下来了，阴阳一合，把马往前一带，张转在后边直哆嗦呀，二哥呀，您可得留点神，他这锤太沉。秦叔宝往前催马，请问对面是何字吗？这个何字是江湖上的吊坎儿，就是你也是干这个的，我也是干这个的，咱们两个人是朋友。没想到这位使锤的响马三角眼青红不分，他把大嘴一撇，嘿嘿，跟你小子合不到一块儿，合得到一块儿就干，合不到一块儿咱们就散，小子把寿礼给人留下。秦琼、秦叔宝在马上一合大枪，朋友，我们可都是官府的小小差人，每月挣不了几两银子，拉家带口的不容易，朋友，请你高高手就把我们哥几个放过去了。响马把这大眼一瞪，少废话，想过去把寿礼给我留下，不放下寿礼咱们就是冤家对头。秦叔宝听到这儿，双眉往上一挑，两只金睛就瞪起来了，好，你不听某家良言相劝，你来看就让你在枪下废命。秦琼往前一催马，双脚一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冲，离这响马近了，双手一缠大枪，啪

刀枪是分心就刺。再瞧这翔马，双锤一举，呜，这锤挂着风声就到了。秦琼赶紧往回撤枪，为什么？虽然说二爷秦琼枪法高妙，但是人家双锤太大了，使这么一对锤，两膀屡屡过人，我这枪要磕上枪还不得飞了？所以二爷不敢碰人家锤，枪往回一撤，圈回马来再战。这么动手，秦琼秦叔宝就吃亏吃大了。人家双锤锤沉力猛，挂定风声舞动如飞，秦叔宝只能封闭躲闪。张转杨和李继何会抖着胆子八只眼往前看着呀，这个响马锤法太好了，眨眼之间跟二爷秦琼杀了十几个回合。秦琼生气呀，就凭我秦琼的本事，难道说我临阵却敌我就不敢碰他吗？得嘞，我到底碰碰他有多大的力气。正在这时候，两匹马圈回来，这响马顺锤呜往下就砸。秦琼不敢用枪往上架，他拨马闪开了，他举起大枪往下砸这锤，这枪往下一落，就听噗嗤，可把秦琼吓坏了，枪头跑到人家锤里头去了。哎呦，二爷心里都乐出来了，感情这锤呀是纸糊的。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也看见了，心里这骂呀，这位响马拿着纸糊的锤上这蒙事儿来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我们吓死。这个响马一瞧自己锤让这个人拿枪给捅破了，他没着急，反而哈哈大笑，嘿嘿，你把我锤捅破了，你赔锤赔锤，你给我赔锤。说完了之后，他拨转马匹往回就跑。二爷秦琼是无名火起，气往上撞，斗丹田高声喊嚷，好响马你往哪里走。他催坐下黄骠马往前追，他就追到响马的后边了。这个响马的马可没有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跑得快呀，眼看要追上了，二爷秦琼心说，我一抖枪往前一扎，这响马不是死就得由打马上掉下去，二爷能真扎吗？二爷把枪调过来，拿着枪转就照着这响马的马的屁活蛋轻轻这么一扎。因为秦琼知道这儿的响马肯定跟二弟单雄信有关系，我能下手吗？自己这么做呢，只不过是为了给张转他们哥四个壮壮胆儿。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山口里跑出三匹马来，哎呀呀呀呀呀呀，跑得这快呀！马上之人高声喊嚷：“二哥，且慢动手，都是自家兄弟。”秦琼一压大枪，抬头顺声音观瞧，前边马上坐的一位俊秀人物。雪里银装一身白，正是兄弟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当。第二匹马上这位响马英俊非凡，身上一身粉，正是神社将军谢科谢影灯。第三匹马上这位响马是个大高个，面如手写黄，一身的英格绿。秦琼一看赶紧松手，甩灯立鞍下马了。王伯党这三个人也下了马，抢行过来跪倒给秦二爷磕头，拜见二哥。秦琼赶紧屈半膝就把这哥俩扶起来了。二位兄弟千万不要行礼。王伯党谢应登站起来了，这才彼此问好。王伯党就把那两个响马叫过来了，我说不是跟你们哥俩提过二哥的长相吗？你们怎么还是酸枣眼青红不分呢？这蓝脸的摇了摇头，

你们可说过秦二哥使剪，看见没有，今天二哥使枪，把我的锤都给捅破了，我还让秦二爷赔锤呢。行了行了，赶紧施礼吧。这个红脸的跟这蓝脸的两个人趴在地下给秦琼磕头。秦二哥，初次见面献丑献丑，叫您笑话，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秦琼也跪下还礼，都是愚兄的不对，兄弟千万不要计较，原谅原谅。王伯党谢应登一一把他们搀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这蓝脸的，二哥，他是我们少华山的三寨主，姓齐名彪，字国远。又一指这红脸的，他呀是四寨主，姓李名豹，字如归。二爷秦琼秦叔宝要带着哥四个到长安去闹花灯，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带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十名兵丁到长安城去给越王杨素送寿礼，走到了山东跟河北的交界一座高山之前，遇到了响马。秦琼想什么呢？我把这响马吓唬跑了，这寿礼不丢也就行了。没想到这时候王伯党谢应登还有一个山大王又打山上下来了，这回秦琼可不能不认了。王伯党谢应登给秦叔宝十万里之后，就给他引荐这两个寨主。二哥呀，您瞧，刚才跟您动手的这个蓝脸的是我们少华山的三寨主，姓齐名彪，字国远。又用手一指身旁边这个红脸的，他呀是我们的四寨主，姓李名豹，字如归。两个人上前施礼，秦琼是打礼相还。然后二爷就把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四个人叫过来，给他们一一介绍。没别的，让喽啰兵把破锤捡起来，大家一起归山。到了分金局大厅，二次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喽啰兵献上茶来。秦琼喝了一碗茶，就问王伯党：“兄弟呀，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二哥呀，这座山叫双槐岭大洋山，是我们少华山的下寨。这座山呢正在山东地界。哦，你们少华山在河北，你们怎么跑到山东来了？二哥呀，怎么您还这么糊涂啊？去年唐璧派人送寿礼，就让他们呀把这号买卖给做下来了。为了这件事儿，单二员外非常不高兴。他说了：“二哥，您在山东不许做山东的买卖。可是今年呢，我这俩兄弟齐彪跟李豹啊，又来到双槐岭大洋山，想劫唐璧给越王杨素送的寿礼。我呀，赶紧跟着谢二哥由打少华山赶来，还没等我说这件事儿呢，您瞧，他们就下山了，你也就到了。”哦，秦琼秦叔宝这才明白，感情就为这寿礼来的呀。秦琼只是微微一笑。王伯党又问：“二哥呀，这回怎么是您押着寿礼奔长安呢？”秦琼就把自己由打北平府回归山东，到了唐璧的镇台衙门当了四品旗牌，这回押寿礼进京的事情跟王伯党谢应登、齐彪、李豹说了一遍。齐彪一听就乐了：“哎，秦二哥呀，我们可常听说这京城里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可热闹了。哎，秦二哥，我跟李豹啊从来没到过京城，现在二哥押着少礼进京，我们跟您走一趟逛逛灯去，您看行不行？带我们去一趟吧。”啊，秦

兄还没说话呢，王伯党说话了。二哥呀，这也真是一件巧事儿，您呢就把他们哥俩带去吧。我们哥俩也有好几年没进长安了，也打算去逛逛花灯。秦琼、秦叔宝摇了摇头，众位贤弟，这可不成啊。这一路之上逢关暗战，都要查点我们官家的人数。我们文约上写的是15个人，要是再加上你们哥四个，跟文约上的人数不合，倘若遇见麻烦可就坏了。好兄弟，你们这不是叫二哥我为难吗？谢应登说，对，二哥说的有理，咱们呢就甭去逛灯了。齐彪一听可不高兴了，李豹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二哥我有个主意，您看行不行？好吧，你把你的主意说出来让我听听。这个李豹没说话，就把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哥四个叫过来了。请问你们哥四个上长安去过没去过？这哥四个只能是实话实说吧。啊，我们都去过。嘿嘿，既然你们哥四个去过呢，这回你们就把这人数让给我们得了。你们别去咱们山上住着，让我们哥四个冒充你们四位，陪着二哥再挑十个精明的喽啰兵，把你们这十个当兵的也替下来，这不跟文约上的人数就一模一样了吗？二哥您看怎么样啊？王伯党一看齐彪、李豹是决定要去，知道也挡不住，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您就把他们哥俩带走吧，这两个人念叨了好几年了，都成灯迷了。秦琼、秦叔宝是个脸热的人，你说不答应吧也怪不合适的。秦琼就对齐彪、李豹说，二位贤弟啊，你我虽然是初次见面，可是以前咱们就是慕名的朋友，你们可不要怪我秦琼直言呐。要是跟我上长安，那就是假扮官人。二哥我有个要求，你们必须把绿林人的举动全都收起来，万一要是叫人看出破绽来，可就给我秦叔宝捅了娄子了。齐彪、李豹高兴了，哎，二哥您放心，就这么办，绝不给您捅娄子，您放心。秦琼就跟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说，四位贤弟啊，看见没有，我这几个兄弟要上长安城，你们呢就在山上踏踏实实住着，这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事儿，叫他们四位到京城去逛一逛，等我们回来咱们再一块回归山东济南府。刚才我说了此事瞒上不瞒下，只要咱们回来离开这座山，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张转、杨和、李继、何辉都知道秦琼的为人，要是没有秦琼，今天这寿礼又得被劫呀，不但螳臂掉脑袋，我们哥四个这脑袋也保不住啊。得嘞，踏踏实实啊在山上待着吧，顶多就是不逛灯。好吧，二哥您去吧，我们在山上等着。齐彪立刻嘱咐这些喽啰兵，哎，你们可听着，你们好好的给我款待这四位老爷跟这几个兵丁，我们不过几天就回来啊，山上的买卖暂时别做，等我们回来再说。这些喽啰兵点头答应，咱们就暂且不表了。到了第三天，秦琼这几个人准备好了马匹，把手使手用的东西也都放在了马上，又换了十个精明强壮的喽啰兵挑这五条的寿礼，这样就下了双槐岭大洋山，直接够奔京都长安，给越王杨素去送这寿礼。这一天快到潼关了，什么时候啊？也就在未时尾，搁现在说呢就是下午4-5点钟。秦琼骑着马往前走，他就想
这潼关可是

京城的咽喉要路，肯定过潼关，这潼关的兵士要盘查一切，要是一耽误功夫，天就黑了，倒不如呢先打个店住下，明天早晨再过关。想到这儿呢，秦琼就跟王伯党这哥几个商量。王伯党说，好啊，咱们进镇店先打店，咱们住一宿，明天进关正合适。这样哥几个往前走，就进了前边的一座镇店，一看正街路北有一座招商客店。几个人到了店前，甩着离鞍下马，秦琼抬头一看，只见门上横匾上写着景泉老店，两边的白墙写着黑字，市宦行台安御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一个伙计长得挺精神，正在门前张罗客人。一看秦琼他们几个人下马了，这个伙计满面春风迎上来，客爷们，您别再往前走了，您瞧见没有，我们这小店是又干净又清雅，被活褥子是里面三新的，吃喝也便宜，上至山珍海味，整桌酒席，下至家常便饭是应有尽有，再说了，我们伙计伺候人周到，客爷您往里头请。秦琼一看这伙计挺喜欢他，走吧。秦琼一说走，哥几个拉着马往里走，这伙计高声喊嚷，客人来了，里边请。就这一嗓子，赶紧跑出来几个伙计，出来接马的接马，接东西的接东西，就把秦琼这几个人让进来了。二爷秦琼头一个走进来，伙计啊，有没有清静的地方要上房三间？爷，您要清静啊，您看就是西跨院，清静是清静，可是北房没有，就剩下南房三间了，您啊足够住的，也足够用的。好吧，只要清静就可以，你头前带路。秦琼就嘱咐这挑寿礼的喽啰兵，上台阶过门槛要小心留神，千万别把寿礼磕了碰了。这个伙计在头前带路，到了院子里头，又过来两名伙计。这个伙计呢，就跟这两个伙计说：“你们赶紧把爷的马拉到槽头上喂起来，然后端上洗脸水、漱口水，伺候爷净面胆尘。”是了。两个伙计呢，赶紧出去准备。这个伙计就领着秦琼这几个人够奔西跨院，等走到西跨院门这儿，秦琼站住了，就瞧跨院门的旁边贴着一张黄毛纸，上边写着一行挺大的字儿，写的是茶边界的王爷公事管义。嗯，秦琼一歪头，伙计啊，这西跨院既是王爷的管义，为什么你还让我们在这儿住呢？哎呦，可爷，您不知道，这是昨天本地县衙门给我们下的话，说朝里头啊有位王爷各处出巡，最近这几天呢可能路过此地，让我们预备三间北房，只要清静就行，要不然我怎么让您住南房嘛？我看爷啊，您这几位肯定是哪座官府的，如果您要是闲杂人等，我们也不敢把您让进这座跨院儿。行啊，你这个伙计还挺机灵，还挺有眼力，那就是了。等秦琼进门一看，这座西跨院挺豁灵，大家伙进了南屋，靠南墙就把寿礼放下了。秦琼让这十个挑担的喽啰兵到外院去住，让伙计专门给安排房子。秦琼这哥几个呢，赶紧掸了掸土，等伙计给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哥几个洗脸漱口，这时候茶就沏上来了。秦琼哥几个坐下喝茶，这伙计站在旁边就问：“客爷，请问您是哪府的？”啊，我是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的。

0: 请问爷贵姓？姓秦，名琼，字叔宝。哎呦，原来是秦爷呀。您是不是赶着正月十五给越王府上寿啊？不错呀，你这个伙计好眼力呀。你还别夸，因为每年到这月份啊，天下各州各府各县全都奔长安给越王千岁送寿礼，我们呢准得做一波的好买卖。伙计，我们这哥几个有点饿了，你去给我们要一桌酒席。是了，爷您等着，一会儿就到。这伙计让手下的人就把这桌椅给准备好了，时间不大，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就摆上来了。当中间坐的是秦琼、秦叔宝，一边是王伯党谢应登，一边是齐国远李如圭。大家伙喝酒划拳行令，正在高兴呢，这时候就听大街之上铜锣响亮，紧跟着有人高声喊嚷：王家千岁驾到啊！有一个伙计腾腾腾就跑到秦琼这屋里了。秦爷，我跟您说，这也是个巧劲儿，您刚到，这位茶边界的王爷也到了，请你们几位避避委屈，这拳就先别划了，万一王家千岁怪罪下来，你们几位可是惊驾之罪，哎，我们这小店呢也担待不起。好吧，这个伙计出去赶紧伺候王爷，就听院子里头有几个人在这伺候着，有人扫院子，有人开屋门，是一通的忙活。秦琼就跟王伯党谢应登齐彪礼报说：弟兄们，既然是王爷到了，咱们可就别划了，闷头喝酒，该吃吃，该喝喝。齐彪他没受过这种约束。二哥，凭什么不划呀？凭什么？兄弟，告诉你，就凭他是王爷，他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不许大声喧哗。哎呦，二哥呀，就凭他是王爷，哎，我也是王爷呀。你是什么王爷？哎，我是山大王。秦琼过来就把齐彪的嘴给捂住了。兄弟，你少说这个行不行？王伯党一瞪齐彪：齐贤弟，咱们下山之前二哥是怎么说的？二哥是怎么祝福的？你怎么还说这些话呀？你要不把陆林当中的事儿收起来，那么你赶紧回归少华山，这灯啊你也就别逛了。哎呦，对不起二哥，这件事我忘了。这李豹呢比齐彪稍微好这么一点儿，他低低的声音就问秦琼：二哥，您说这王爷他仨脑袋六只手。兄弟，这王爷跟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一样，也是一个脑袋两只胳膊。那这王爷我没见过，二哥呀，这王爷的穿仗打扮跟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是一样吗？那可就不一样了，按照品级他得身穿朝服。李豹就跟齐彪说：嘿，我说齐彪，这一回咱们哥俩先开开眼，在门帘这儿偷偷瞧着，反正王爷得打咱们门前经过。哎，对对对，咱们哥俩开开眼。秦琼说：你们瞧可是瞧，只准隔着帘子缝往外瞧，不准掀帘子啊，千万别给我招事。哎，二哥您就放心吧。齐彪、李豹两个人站起来走到门口帘子旁边，留神往外看，一会儿的功夫就有脚步声音了。这哥俩一瞧，前边走的是一名中军官，中军官的后边是四名旗牌官，再后边就是这位茶边的王爷了，王爷的后边还有四名旗牌官。齐彪、李豹心说，这王爷穿着打扮是跟老百姓不一样啊，这位王爷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穿着一件紫蟒， 腰横玉带宝蓝的中衣，高腰的粉底官靴，往脸上一看，这位老王爷长得还挺富态，两道苍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胸前一步银然，是滋润以及根根透风。这哥俩在这瞧着呢，这个王爷呢正好走到南房的门前，齐彪呢是在底下门框这蹲着，这李豹呢是站着往前探着身，李豹的脑袋在上头，齐彪这脑袋在底下，两个脑袋正好落在一块，隔着帘子缝他往外瞧。等这王爷走到前边的，这李豹看的不太真正，他不由得用手一掀这帘子，他这一黑黑可坏了，这一下就惊动了这位茶边的王爷。这位王爷回头一看，把他气坏了，这是什么人？门帘在这儿露出两个脑袋，下边是红脸的，上边是蓝脸的，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怎么这么寒碜呢？这个地方官员是怎么给本王安排的驿馆？这驿馆里竟然住着这样凶恶之徒，哼！老王爷哼了一声，就往北走。等进了北屋，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往这一坐，棋牌官伺候老王爷喝茶。来呀，伺候王爷，把店家给我换来。
1: 是。
0: 棋牌官赶紧出去下话，时间不大，伙计就跑进来了，扑通一声跪地下给王爷磕头。小人叩见王爷，不知道王爷呼唤小人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这南屋住的人是干什么的？啊，回王爷问话，他们是济南府镇台衙门本越王府进受礼的。为首之人姓什么叫什么？啊，王爷，刚才我问过了，为首之人姓秦，叫秦琼。好吧，你把这秦琼叫来，本王有话问他。
1: 尊王爷。
0: 这伙计站起来，赶紧退出北房，就奔了南房了。秦爷，北屋的王爷请您过去回话。秦琼把脸往下一沉，伙计，他住他的店，我住我的店，为什么让我前去回话？哎呀，秦爷，难道您还不明白吗？刚才我伺候王家千岁进院子，叫您这二位爷。伙计用手一指齐彪、李豹，这二位爷一掀帘子，吓了王家千岁一跳。我估计可能王爷是为这件事生了气了。好吧，你退出去，我马上就去面见王爷。伙计退出去了，齐彪急了，二哥，这祸是我们哥俩惹的，您甭去，也甭管他什么王爷，咱们拉出刀来，干脆把他宰了得了。秦琼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二位贤弟啊，下山的时候我已然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可不许胡来，不管出了什么事情，由我秦琼一人担待。不当贤弟，应当贤弟，你们好好给我看着他们哥俩，千万千万不要胡来，再胡来我可担待不起了。二爷秦琼如何对付这位王爷，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萧月仙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上一横，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松手，哎呦！郡主手一哆嗦，螳螂宝剑落地，扑通倒在了地上。进来这个人轻纱罩面，一看郡主倒了，急忙到近前仔细的一瞧，鲜血染红了家人的衣服，宝剑落在了旁边。仔细看呐，剌的不深，剌破肉皮儿，是吓死过去了，还有救。忙把幔帐扯下来，把萧月仙包上，夹在腋下，转身就走，地上留下了血迹和宝剑。此番月仙被救走，后边还有夫妻团圆之日。再说何庆匆匆忙忙走了，来到母亲帐篷前又犹豫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和娘说呢？娘生气了，不如把月仙带来，同见老娘去哀告。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不再走多好。对，我叫月仙去。所以他又返回来了，他还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你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你快看看吧。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啊，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千错万错，我知错呀，不该逼

0: 意思。哎，叶仙，我一定对得起你，永不再请。嗯，死尸呢？他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尸体。哦，也可能有人把尸体藏起来替我收敛。哎，现在也没工夫收尸了，等返出青龙镇再说。何庆眨了眨眼泪，捡起宝剑回去见母亲。此时桥楼之上，当当当，晃晃晃，三更天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进来，把灯点着了，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
1: 娘，她为了成全我自杀了。
0: 请看这剑上有他的血迹，请您过目。啊，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何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何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杜氏也吓坏了。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叫何庆认祖归宗，学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娘对得起你。
1: 娘，你别哭了，咱们走吧。
0: 孩子，这么走不行啊，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
1: 哎，
0: 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帐，杨宗保就等死呢。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愣了。
1: 杨将军，你受惊啊，刚才我多有冒犯。
0: 宗保不解其中之意，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榜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
1: 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
0: 宗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一亩杜金额，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阵，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18年呢。
1: 宗保一听这个老太太是杜金娥的姐姐，急忙过来施礼。
0: 老人家，如能放我走，我可做何庆哥哥的眼见人。
1: 哎，好，快点给他准备马匹兵刃。
0: 好吧，何庆杨宗保两个人到外边准备马匹兵刃。就在这阵，就听天门阵外边咕噜噜当当杀哟。
1: 此时青龙镇倒挺静，因为在天门镇口打仗。这阵何庆把两匹马也拉出来了，应用的东西也带好了。宗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杜氏老夫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
0: 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实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着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至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杠天红。何庆一看青龙镇大势已去，
1: 推马在阵内啊，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儿，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击。

0: 上何庆和杨宗保，苏仙宝高喊：“哎呀，儿子，在这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仙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呸！苏仙宝，你管谁要儿？我是你祖宗
1: 啊！哎呀，你疯了！怎么骂你为父了？
0: 你谁爹？我亲爹叫何宗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
1: 啊，奴才，这话是谁和你说的？
0: 是我娘。
1: 哎呀，贱婢，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要他的狗命。
0: 哼，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便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金卓和我的手，可是事过十八年了，你别忘了，这十八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十八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
1: 哼，
0: 苏天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金莲。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抡刀都费劲呢。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催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啪，抽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清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陛下，此时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到一声的炮响，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乌龟幡，又是一阵霸气的声音敲磬撞钟。眼前唰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灰色道袍，青中根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一口丧门剑，左过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着插球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颜荣。杨宗保打天门阵，颜荣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只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宗保被抓的事儿，颜荣也知道，宋兵攻阵，颜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冲天，颜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

0: 上和庆、杨宗保，再看老道颜荣、高宋道号梁圣伯。请问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好、哦、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
1: 啊，骏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
0: 哼，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倒反青龙阵。颜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料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君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君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哼，颜荣，用不着你操家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而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还敢和你家祖师爷伸手吗？快扶王！呸！你什么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刺。老道颜荣用插球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球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球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保催马也上前，砰砰锁喉三枪，是双战颜荣。有五六个回合，宗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梅花鹿，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意思杀兔除非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丧门剑，一起抵挡，两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到外边是号炮连天，道公道道道，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花，上写3军司命，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对花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宗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啊，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哎，何庆哎，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何庆来见桂英教令，他把何庆投降归顺、倒反青龙阵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喻何庆几句，叫军

0: 族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三千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搭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梁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纵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三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三清的弟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赵灯，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休息，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悬，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哼，你可要身败名裂。梁天尊，穆桂英，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进屋，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祖师爷。哦，颜荣啊，看来你是不听劝呐、啊。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噔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条杖，是西武荣刀会茶条杖。这个茶条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他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他这个茶条杖一丈多长，是浑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两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他有两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擎插头杖，在穆桂英的营里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蹬，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袖中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插头杖，就是就把插头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换式，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头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啊！二次桂英全马，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在那给助威呀、啊。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啊。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1: 上文书讲到，
0: 颜如很赞成，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啊。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

死了我的青乌镇镇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气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败，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镇里就得了。想到这，啪，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窜，才想进镇。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镇，他要进镇我就没个庄，因为这一百单八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镇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镇天光，走兽虎冲出穿云箭，明明冲红搭上后，扎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好，他一回身，说着迟那出来，穆桂英增了一增弓弦，这支箭穿飞过去，颜荣一回头，砰，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镇天弓，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炸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二三百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着七星箭。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了，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宋兵纵将铁斗四将乱发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开宋兵纵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部长给何庆记一大功，何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随营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亡灵去倒马关，给他父母并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穆桂英告诉跑调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穆桂英一想，你们选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营算输，可是对方要选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不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一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草调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

人能是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1000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桂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借贪功经政，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1000名军卒，火公司住了3声道，人马多多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报请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打虎太保杨兴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搀到后边去了。哦，赞探再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了。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那个巴掌打地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了。桂英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硬扛着要阵的，叫您赶紧派兵呢。桂英一听，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桂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刀老老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是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列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将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曾饶头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资江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将呀，催马到对歌八一带灯。桂英仔细看，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2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德胜沟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蝴蝶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笨，120个不含糊。桂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

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啊，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了。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忘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三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根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十八九岁，头戴蓝茶帅盔，身挂银装甲，外罩石榴红的斗篷，背插着八杆护背旗，上绣红云龙，拔着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鼻弓带箭，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纷纷，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角，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渗人毛。江飞雄心想，这个大概是穆桂英，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德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海元帅，姓江名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呢？江德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二笔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罪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把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嗨，没姑姑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行，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哎，没姑姑打过你呀。江德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战穆桂英，在两军之

眼前急坏了这帮女将，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过去。哎，我说元帅呀，有事莫讲，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啊！嗨，没事，胜是他呀，那做个什么？魏婴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泽江归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30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亲夫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子。齐太太真不喊我，大刀一举，唰，扔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封。杜金娥力气不好乎，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肩宽背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方射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哟，他没注意，腰一抽手，这口刀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了，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凳啊，败下。姜维雄哈哈一乐，逃命去吧，好男不跟女斗，要不然非宰了你不可。哎，武兵，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桂英家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到这都败在他手了，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依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元帅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泽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轮，唰唰唰，连着就是3次刀。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爆的。你看这小子是胡来呀，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分飞，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20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沈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带帅仗，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难得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3挺穆桂英，8挺也值得。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20-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之气的哇呀的爆掉，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着岳胜打杨兴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揍穆桂英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叭一点凳，马一瘸，抬起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兴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着。再看江飞雄啊，围着江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雄一伸手在背后，噌

掏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的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面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钱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熊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兴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甲叶的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甲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还不好啊，要一看着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嘿，哎，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翻身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的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呦，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虫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肩刀戳在空中一举，穆桂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每个人。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 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风景。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不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

0: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5: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不很值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

0: 和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情绪。

0: 最正确的方式。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在家放寒假。
2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3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3: 早年
3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5: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9: 我要投诉。
3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9: 啊？为什么呀？
3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9: 哦，原来是这样。那
0: 那我还是掐了吧。
38: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8: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2: 师傅，到爱心小区。
4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40: 谢谢你，
42: 谢谢你，
40: 谢
42: 谢你，谢谢你，
4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
0: 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4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师傅，等一等。
4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4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4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9: 还有5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2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家务丈量美丽舒适。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4: 不
13: 买，不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2: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每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在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
5: 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2: 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

0: 行，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有啥用啊，
21: 不
20: 买。不
2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
1: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6: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6: 哦，是这样。
2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师傅，等一等。
2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9: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2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9: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8: 回去吧。
3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好都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 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

0: 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大
19: 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 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很值得。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5岁时，
3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1: 行，妈给你烧。
29: 15岁时，
3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1: 行，做别的菜。
29: 35岁时，
3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2: 不行，最近忙。
29: 55岁时，
32: 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6: 你好，欢迎来到城，
3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惊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3: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13: 呀，中毒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0: 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3: 不
22: 买。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1: 2%

0: 9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0: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
2: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0: 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0: 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读书是一
11: 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分之一。

0: 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5: 宝宝，妈妈回来了。
16: 啊，不认识妈妈了。
17: 妈妈，
16: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2: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

0: 代代相传。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

0: 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三十五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9: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水溪。你成就了我，浪漫的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瞬息。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763啊，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81017676763。今天呢，这个继续我们这个最近呢，给大家开启个系列啊，这个文玩节目几乎很少说整什么系列，都是说到哪儿唠到哪儿，甚至说有的玩友问到哪儿，咱们就说到哪儿。几乎没什么系列可言啊，但是这个是最近我忽然想到，也是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我想好好就总结总结，以后玩友们去喜马拉雅上找，正好就这一段就是完全是所有的文玩所用的工具系列啊，什么都算。这个昨天前天两天呢，用两天时间给大家说了刷子啊，这刷的基本吧，就在我个人想，我觉得就算说明白了，因为刷它本身它也是个辅助的，咱们最近这个系列其实都是辅助的。你比如说今天要说到的是除了刷子之外，在文玩圈起到第二大辅助的作用，刷子是第一大，这个是第二大辅助作用的，就是油啊，这年咱实话是，你干啥不得用点油？你大便干燥，你还得用点那个啥，你还得用点那个开塞露呢。开塞露的主要成分就是甘油。网上好多人，就是现在不也流行嘛？好多年了，就各种标题党，说这个加上开塞露，开塞露加上这个，小心着火。其实就是高锰酸钾和甘油发生反应。他还整个开塞露加上这个小心爆炸，什么小心着火，有的人就得怀疑了，哎呦，那还能不能用了？你放心用你的，没听说过谁菊花着火了啊，放心放心大胆的用。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他你琢磨他开塞露，他也不是说他药用的这个作用，他其实并不大，他主要其实还是起到一个肠道润滑的作用，他甘油成分比较大啊，这个在整个文玩圈来讲呢，第二大辅助作用的就是油。你看，直到今天为止，文玩圈也仍然分为两大派，一派呢就是主张得上油的，一派就是主张不上油的。说你玩就靠人油养着，现在有很多人他也主张这个，说你得拿人油养着的。人油啊，人油终有时啊，啊，人油终究是有限的。甚至有的你说人不出油的，那人那玩意儿有些东西他还必须就得上油啊。咱们今天看一期能不能说完，今天一期说不完的也是今明两天分为上下两期啊，给大家说一说文玩圈里的油。油呢，这个我原先总结过，今天咱们再详细再总结一遍啊，就是我把它分为植物油、动物油和矿物油，就这么三种。当然这是三大种啊，这只是三大种，就是三大种对应三大类啊。动物油就是一切动物制品，你比如说牙骨角，就这些来自于动物的，比如我玩一串骨头串，我玩一串牛角串、羊角串，啊，我刚想脱口而出，我说蛇角串，后来想蛇它玩意那玩意它不长脚啊，人不以前有个说法吗？人说蛇呀，蛇叫称为小龙嘛，蛇呢修炼500年，这传说啊，这中国以前的传说啊，朋友们，蛇修炼500年变为蟒，蟒修炼五百年变成蚺。染再修炼500年变成肾，肾再修炼500年变成胶，胶再修炼500年长出一只脚来，啊，长出一只脚来，长出一只脚再修炼500年长出两只脚变成真正的龙，就是蛇到龙跨越1000年，然后龙再修炼1000年变成应龙，啊，这传说。这段你们可别当新闻节目那么听，还拿小本开始记了，名字说了蛇修炼500年，你们去找你找不着，你也等不起，你快没那天你告你儿子说咱家屋后有条蛇，你盯着他啊，我这已经盯了80多年了，你再盯着
那个没用啊，我说这都传说，有这么种传说啊，这从蛇到应龙这么一个演变过程，说的是修炼，他连物种都跨越了，他怎么修炼的？你说白素贞修炼一千年化为人形，我信。你说白素贞是一条大白蟒，说修炼了一千年变成了一条狗，你这个他永远这玩意儿他跨越物种了啊！但是呢，以前传说啥呢？说他不是每修炼五百年跨越一个等级升一个等级吗？但是每到五百年的时候呢，天上有天雷啊，有天雷劈他，或者有天火烧他，这就是菩提老祖跟孙悟空说那一套。说你再修炼多少多少年有什么什么样的劫，再修炼多少多少年有什么什么样的劫，说为了躲过这个劫怎么办呢？你可以靠修炼啊，然后我这有这个地煞七十二般变化，天罡三十六般变化嘛，学会这个能躲。然后其实整个西游宇宙当中，你吃蟠桃能躲，每五百年开一次蟠桃会，为什么呢？其实就是给这些天上有编制的神仙们续命啊，有这种说法啊，有这种说法。人说地上呢就是啥呢？地上就是人参果，但是这个限量款，这个你不是说吃就能吃得着的，一共就这三十个。他镇元大仙没事还拿送人，没事拿着到处去舍人情去。你吃想吃这个吧，稍微费点劲。所以说一般都拼着这个吃那个蟠桃去。你琢磨吧。为什么很多拼命修炼要位列仙班要吃那个玄这八仙全来自于人间。八仙最早的是汉钟离，他为什么叫汉钟离？他叫钟离权，他姓钟离，他是汉朝人。他钟离权他是个将军，后来这个一心修道位列仙班了，第一个成仙是他。对，第一个成仙他。基本与他同时吧，前后脚的是谁呢？李玄是谁呢？李玄他本身，他这个名吧，其实这个八仙里头这些人名都蛮奇怪的。张果老，他不叫张果老，他叫张果，因为他岁数大。啊，这个你像这个铁拐李，他不能姓铁拐，父姓铁拐，单名李字，就招人骂嘛，就是他姓李，单名一个玄字。这人你他这个玄字呀，其实指的是玄门，他本名真正叫啥也不知道了，啊，不可考了，啊，你要查也能查着，然后民间传说他叫啥啥啥都有。他就是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就练到已经能够就是脱离肉身了，都传说啊，朋友们，这都传说，你们可千万别当那个中央九纪录片那么看啊，这都传说。人说已经他能练到肉身脱离开灵魂脱离开肉身的时候，说这个太上老君在天上讲法啊，也是就是人间有修炼我这个，你比如说就相当于像我似的，我有一天我建立了一个文玩第一帮会啊，比方说文玩第一帮会，我的这些帮会弟子修炼我门派这个先。

天法。你说我这有一天我忽然要开什么什么讲座了，我啊，你这那说有点大了。有一天，我说这个做活动，明是做说完这节目，我说整个活动吧，大家可以拿自己的串，咱们现场吃吃饭，看看串，品品串。我一定得发专属微信号啊，81016763，我一定得发一个。然后大家捧场都过来了，道理是一样的，相当于太上老君就相当于他发朋友圈了。他通知我要讲法了，我要讲什么浑元道骨，这讲什么的，然后人间有弟子啊，那我们得去听啊，你不能带着肉身去听啊，你也上不去，上不上去，人不讲吗，是太上老君在33天，然后是你也上不去怎么办呢，这个脱离开把肉身抛出来，一缕神识灵魂擦上天了，上天之后这不是那个铁拐李告自己那个童子，半童子半书童啊，弟子仆人，这身份多样，印名片前面都好几个名头的那种，告诉他你看着我肉身啊，我7天回来。结果他那童子他妈去世了。其实啊，这玩意儿吧，在我看来就冥冥之中嘛，人不说道嘛，道老子不讲，一是讲道，二是讲德嘛，他讲这个道，天之道嘛，他讲这个其实就是我用这种天道啊，这种伦理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我来测试测试你，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脱离开你的肉身，你能练到脱离肉身，但你舍没舍掉你的肉身。很多这个他不都愿意讲，这个很多教派他都愿意讲臭皮囊这个事儿，说这个童子说你妈去世了，你得走，你得赶紧回去奔丧去。然后他说不行啊，我还得守着我主人呢。他这守啥守，你妈都没了。他一想，他说关键得看7天，如果你7天没看着，来个野狗啥的，万一给啃了那可坏。他一琢磨，说这个7天万一他要回不来，能给烧一把火把那个李玄的肉身给烧了。烧完之后7天，这个铁拐李听完课听完回来了，就一瞅一下肉身没了。啊，这怎么办呢？就是马上说要到第7天了，第7天你要还没找着肉身，你就魂飞魄散。这说怎么办呢？赶紧找，道边死了一个乞丐。死了一个瘸腿乞丐，他是没办法了，就用这个肉身吧，啊，往上一扑，他活了，但腿是瘸的，架个铁拐。太上老君过来了，说你这挺好，你这个已经就是这个色呀，人不也讲吗？这个这你包括佛家也讲四大皆空，声色这些东西，说你这个连这个你的这个本相啊，你的皮囊啊，你都能舍去了，这个你得到了。我渡你，然后位列仙班成了8仙，然后铁拐李、汉钟离他们俩又一块去渡的那个谁吕洞宾，一个渡一个，全都是人，朋友们，他们全都是人，然后位列仙班了之后就能吃蟠桃了，对不对？就跟现在有一些赠命的去考什么，这差不多，其实差不太多，啊，是这个，我为什么扯到这儿了呢？我又失忆了。啊，这扯那没用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为什么扯到这记不住，咱还说油啊，说油这个矿，动物油一切，这个我说什么牙骨角这些东西你就都可以上动物油。像植物油的代表就是橄榄油啊，橄榄油呢可以上一切的来自于植物的东西啊，木头的需要上的，绝大多数木头不需要上油，但是有一部分木头需要上油的，上植物油。树籽类的上植物油，啊，植物的竹子这儿上植物油，啊，这个植物的代表植物的，然后矿物的，就是硅油，啊，硅油这个矿物油，它来泡一切的矿物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原先讲的绿松石在你没玩的时候，如果你要泡油，或者你玩着你需要给它上油，上什么油呢？上这个硅油啊，矿物上矿物油。你包括像矿石类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这有玛瑙，那种山矿玛瑙，或者是那种玉髓玛瑙，河里的这种河磨玉，它从水里捞出来之后，它肯定会迅速干掉啊，它原来在水里头待着呀。然后这个你捞出来之后它比较干，然后呢你又想让它透，瞅着透，你要放那的话迅速变干，而且这种湿水它原先在水里，然后拿出来这种就已经不是，它就不能用干来形容了，它得用湿水来形容了啊，湿水之后这个整个这玛瑙迅速变干，你

盘，说给它盘亮，你得用很长一段时间给它盘亮。说你要想给它这个让它润，让它透，让它这种玉质感出来呢，和磨玉的话怎么办呢？你就泡油。泡什么油呢？泡这个硅油，矿物油，矿物的这种天然的玉石类的这些东西，你给它泡矿油。你比如说这个砗磲，它算有。

了，它那个嘎啦鼬，那个是它的动物，它外面那个壳常年在海洋里头侵蚀，已经把它侵蚀成一种宝石了，它是形成一种矿物了，尤其是死了之后的这种矿石化了这种的东西，你拿回来之后说我这砗磲想泡油，泡什么油？泡硅油。珊瑚这种有机宝石泡什么油？泡硅油啊。来吧，进段广告啊，马上回来。

哈尔滨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啊！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6啊，加微信好友。大家接着说啊，今天咱们说一说文玩工具系列啊，这个打辅助的辅助工具啊，今天说说油。刚才说到是这个动物油、植物油和矿物油，基本这么大三类，然后呢对应什么用什么样的油，但是其实我说这个是没那么绝对的啊，包括昨天前天咱们说到的刷子，就是文玩的辅助工具里头，没有那么绝对。你说我手里头就一瓶橄榄油，我没有那些这些那些的，然后你就这一瓶橄榄油需要上油的你都用它抹，也就是也没什么问题，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后续可能一是它效果不如人家应该上的那个油的效果好，再有一者呢，就是后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动物制品啊，动物制品呢，正常来讲其实上什么油呢，动物制品呢如果按道理来讲应该上什么呢，应该上这个酥油啊，黄油，就是用动物里头提取出来这种油，或者你像马油、马脚油啊，这个其实是都可以，就是从动物制品里提取出来的。有一种牛角啊，也有马脚，这是两种脚，一种是就是它脑袋上长的那个脚，一种马脚油指的是马蹄子啊，它这个但都是从动物身体里提取出来的啊，这种油，包括以前还有网友问过我能不能用这个靠的那种荤油，猪肉那个水标油靠的那个荤油，我说反正有味儿，反正就是有味儿。为什么用这个黄油呢？因为黄油有这种奶香味儿。然后因为在西藏地区有大量大量的这个藏民们用酥油盘什么什么东西，抹什么什么，他们也不是盘，他们就是真的是往什么什么东西上抹。你包括原先烙的那个凤眼，为什么出来个酥油贡这种说法呢？为什么出来个酥油贡这种说法？其实不是酥油贡，而是因为他们那地方太干燥了，就跟咱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你看很多姑娘抹唇膏，老爷们儿是非常抗拒这种事情的，是这个给老爷们儿，有个老爷们儿喷香水，有个老爷们儿捯饬，很捯饬。就是原先我还上学呀的时候啊，感受还不那么明显，大家都是学生。上班之后吧，你要进到，你不是你进个工厂啊，你或者进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单位的话，也不明显。朋友们，这啥地方明显？就这文艺部门才明显呢。我倒也不是说想诟病谁，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好，为了自己美化自己啊，这都可以理解。但是吧，你在别的，尤其是我在这单位待时间长了之后吧，司空见惯，你觉得就这个东西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就是怎么说呢，习以为常，见多了，你觉得它就正常了。很多外人刚一进到这个单位的时候，你包括有时候我们请嘉宾刚一进来的时候都捣鼓，你比如你原先还请这个文玩嘉宾的时候，看到别台男主播扭头走打完招呼之后过来，哎，名字，你们这小男生也化妆？我说化，就是有的喷香水已经这个就是相当入门了，喷香水只是很入门的事了，就是画眼线啊，擦粉底，有的甚至我感觉好像都抹口红，就是老爷们抹唇膏啊，原来我都接受不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秋冬季节，我自己把那个我内人啊，内人给买的唇膏扔车上，平时扔车上，我摸的碰都不碰。有一年哈、啊，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自己给翻出来摸摸，为啥？实在不行，那个嘴你一张，稍微一张开点，啪就裂个小口子，真疼。关键是我这还是靠说话的工作，我一说话那小口就在那就那么磨，磨的我那个疼啊！就是你稍微磨点就能好点，你说你何乐而不为呢？尤其他那唇膏抹完之后吧，也不是那种就是瞅着特别水润那种，或者离远一瞅还跟偷吃了二斤猪油似的，嘴巴锃亮那种，也不是，抹完之后也看不出来。但你自己知道那个嘴那地方抹上之后，它防止水啊挥发的水分挥发过快，始终有呢。其实它是凡士林，它也不是油，凡士林在那呼着点啊。这个反正这个能认可。有的那个小小男主播，电台电视台都有，好家伙，抹小红嘴巴，哎呦，这个漂亮，漂亮，真漂亮，又可爱又动人啊，相当美丽动人的。这个也正常，其实你好也好理解，对吧？这个还说回来，说这个油这个事，就是很多很多这个东西，你其实你最后你得落到一个你就是你的油，你的汗液油脂跟不上的时候，然后它又湿油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就得给它补油啊，你就得给它补油。就是文很多文玩主张说，很多人主张说文玩不能上油。啊，很多人主张纹完就可以上油，就像刚才我说，你像西藏地区，哎呀，就想起来说到哪儿了。像西藏很多地方，他们那个凤眼呢，其实并不是说酥油工，酥油工是咱们汉地人和纹纹商家总结出来的。他们是因为啥？太过于干，太过于干燥了，怎么办呢？这凤眼有时候干呢，它会导致裂。凤眼嘛，这不两半嘛，它会导致中间裂口子。他们有很多东西啊，生产出来或者是往家里头一挂的时候，真的会抹酥油。他们藏地不是流行在家里头挂一些这个大骨头，比如说大羚羊，那羚羊大骨头还带着脚那种的啊，这个然后挂在家里嘛，挂墙上当一种装饰物，或者有的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木头的什么什么柜子啥的，防止这木头开裂。他们真的是把这个酥油抹在上头，我原先还真见着过。就那大羚羊，就是挂那羚羊头骨挂家里挂墙上，就是打猎嘛，他们也打猎，就那个骨头啊，他们上面拿手抠一勺，抠一手的那个，抠一手心那个酥油也抹到那个骨头上。大羚羊脚上面呱捋着两个脚往上抹，就是抹上这个酥油。他们也认为说酥油这个东西啊很神圣很殊胜，抹在什么什么东西上，他们认为就有点咱们汉地说开光的那个意思啊、有点像说加持那个意思。他们认为酥油很殊胜。你像为什么他们供灯供酥油灯，对，他认为酥油那个东西很好，它来自于雪域圣物牦牛，他们认为那是我们是雪域高原的圣物，非常神圣的动物牦牛。说牦牛噗噗噗噗挤出来的奶，不是干别的啊，噗噗挤出来的这个奶一大桶，然后从这个奶里又提取出来油，你怎么这就像精华一样？说从奶里提取出来精华油，一桶你可能二三百斤的奶，你能提取出来二三十斤的酥油，十分之一的这种比，甚至有的时候都达不到十分之一。啪啪啪啪，你把油提取出来，剩下那些就是乳清嘛，乳清蛋白嘛，就脱脂牛奶嘛，其实喝着也不好喝了，在我喝就已经不香了。然后把这个油打出来，这个酥油你琢磨，几百斤牛奶就能提取出来这么点酥油，他们认为很神圣、很殊胜、很珍贵、很好的东西，他们才去供灯，他们才往什么什么东西上抹，抹完之后常年抹，真的就是那个藏地人民盘出来那个老凤眼，你现在闻真一股奶香味儿，就那个酥油常年酥油盘一股那种奶香味儿。然后汉地的商家们啊，把它总结为叫酥油供，很多现在玩串的人呢，愿往自己串上哭哭抹这个酥油，也在这种就是也在追求这种酥油供的效果，也在追求这种，包括也确实酥油抹完的这个串子，它后期出现那种包浆的那种腻腻乎乎的那种包浆，和其他的油抹出来的串子质感是不一样的。
啊，因为我抹酥油，所以我能感受到它这个质感确实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油吧，反正还是说就是不同的油往不同东西上抹。但是你就说我一瓶油走天下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刚才我又话又说回来了，你像牙骨角这种东西，你像角吧，就比如说角，牙吧，就比如说牙吧。你看很多卖违禁品，你们可能看不着啊，你们看不着。我跟你们说，我见到过很多卖违禁品的商家，他们的牙，你比如说，不是说我来一批牙夸就全卖出去，他们手里都得压货。压完，你比如说我这有两根抹香鲸的牙，然后我车完珠子，这些珠子没卖出去呢，我得带带拉拉往出卖。没卖出去这些，他们搁一个小文玩袋或者是小玻璃瓶，有那种小玻璃瓶。把这些珠子放起来之后，你就那么放着可不行，它时间长了干，而且那个东西抹香鲸牙它是含油量密度啊，它的这个油性都是比较高的，但是你把它磨完之后就那么放着，它就会进入到一种湿油脱油的这么一种状态，你就得拿油给它泡上啊，才能保证它后期特别润。你说你用什么油啊？就像你说你我手里就一瓶橄榄油啊，你拿橄榄油给它泡上，橄榄油本身带色儿，黄颜色，你泡完之后这个牙它就会越泡越黄，越泡越黄，啊，怎么办？就得用无色的油来泡，啊，这个他们都用婴儿油泡。还有一点的原因是什么？你用橄榄油泡了挺长时间，你打比方说你这个货没卖出去。还有一些就是玩友，就是我买了一颗牙，但是我一直没想好怎么玩。还有一些玩友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买了一颗抹香鲸的三通，我要配我这串金刚，然后这金刚呢，人家告诉他说你玩包浆上色了之后啊再配配饰，你先别配，影响你刷。说那好吧，那这牙我怎么放？你说你先拿油泡上。他这金刚玩三年，他没换过油，后期再拿出来那个牙的时候，被那个橄榄油泡的一股哈了油子味儿。所以说他们一般都用婴儿油来泡，婴儿油的主要成分是硅油嘛。这个呢咱们今天没说完啊，今天说的是油上集，明天给大家说到油的下集啊，明天见，拜拜。

0: 幻想。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突然想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6: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6: 从这里开始。